故，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2.1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外路间有两部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西向大南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25.5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15公里在北屯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2: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0: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2: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1: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0: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1: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来，时间早上的8:06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收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提醒呢。

这是在国道的部分还 OK， 这是台八六往东关庙路段说回堵了6公里。好，台南市的东区林森路二段79号长荣中学这里的事故，还有在台南的新化区中正路跟正兴北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永康的中山北路跟永明街也是事故在这儿了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再来提供了。好，看到1968，我们看到了这是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这段往西啊是堵车的，时速不到40哦。好，在国道八号新吉台南系统往东呢，时速不到60。还有呢，再看到的，好，那么这边这个是国道的部分，好，在国一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不到78，好，都有一些慢的情形呢。好，麻烦朋友，好，要有耐心了，好吗？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子到冈山路段往北时速大概只有55，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来到了77。好，在国十左营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是有塞车，时速大概只剩下25而已。好，麻烦朋友都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好吗？来，后续还有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情的母语。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挽回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嘉义市地区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警员李俊德。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适逢嘉义市区适逢上班的时段，现在有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段等干道车流量有比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该路段小心行驶。嘉义市警察局关心你。
0: 好，谢谢李俊德的提醒了，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8点过15分，好，任何后续路况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与我同行，地方事，歇征讨，大代志。

好，来，地方是我们来看到台南。好，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诈骗讯息提醒大家一下了哦。好，台南市警局的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好，说接获了有名男子求助，好，来询问是不是遭到了诈骗啊。好，那么这名男子呢是有贷款的需求啦，透过 LINE 的平台加到了一名自称林经理的对象。那么林经理告诉他说可以协助提高银行信用的分数，好，需要呢他提供身份证件跟金融账户的资料。好，于是呢这名男子决定放弃贷款。好，林经理竟然要求好说要支付高达100万元的违约金啊。好，原警听到就是来识破，这根本就是诈骗嘛。好，劝阻了这名男子不要交出百万的违约金啊。好，我们的警员了解了案情之后，那么随即向这名男子说明，这就是常常见到的

假贷款的诈骗手法。好，诈骗集团常先以低门槛、快速核贷这类的这样的话术了，吸引有资金需求的这些民众，再以提高信用分数、违约金等名目，要求贷款人提供个资或者是汇款。好，当场劝阻了这名男子，不要依照对方指示汇款哦，也不要交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的资料哦。好，避免呢已经缺资金的这名男子再被骗走了100万元呐、啊。好，所以呢，这样的事情常常可能都会发生。好，所以也借此提醒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那么容易轻易就相信，好吗？好，拜托拜托，这很重要哦，再次的提醒大家了。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八点过二十四分了哈。好，那么任何记者后续的落后补充，好，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好，显著席你的灯位你在哪？好，一切呢，在路上都请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补充，随时呢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续的路况讯息。好，再来看一下目前。好，再来，这是国一北上365过靠近顶金辅助车道内侧有四台车的事故哦。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台八二往西 16.8 祥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往生动物啊。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了，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继续听蔡琴的天台的月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9月1号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活动上线两周反应热烈，已达300万笔运动记录上线。挥汗有礼官网目前已经关闭上传功能，先前已通过审查的运动记录仍可兑换加码券。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

0: 诈骗集团虚构知名人士的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群组。刑事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记者李明宗报道。
1: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骨架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专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刑事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医师示警，少子化冲击下，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的捐赠荒。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3: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10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4: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3: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38分了，继续带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来，罗凤目前看这个，这是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东1.1公里，接近着民族路就靠这外线两台小客车有事故在这。台82线往西16.8，上河交流道路段中车道有往行动不了。来，一个有在台南，在东区中华东路2段11号，公车嘛就事故。来在归经区明星八街130号进行，好，来加工我那有事故的耶，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一些注意。一个有在台南七八区在东丰路26号边高德附近，讲我那是事故。过了1号北上中正出口，小货车、小客车的堆拢事故，提醒着朋友注意喽。来，任何的记者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13，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蔡记的新歌，咱一定会赢。

0: 来八点过四十三分了吼，任何的季节后续落风的补充继续来提供。好，来看一下，目前在七十八线往东三十四点一到三十四点二，以及三十五点七到三十五点八高架路段来线路经公路往行动物啦。台南市北区在东风路二十六号接近的滨高德附近公原来是事故，台南的归仁区民生北街一百三十号车公原来是事故，在这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路况继续提供，感谢你。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继续讲到健康的话题咯。好，咱讲早顿免怎吃，免怎吃啊？好，你敢有食早顿？好，唔是讲啉咖啡、食小胖就好啊。那恁的用书讲，大人的早顿会当接按着一寡原则，就是主要的食物有两分，蛋白质两分，蔬菜一分，水果一分。好，那么季节类来讲，就参照是全麦仔的小胖两片。好，鸡蛋两粒，青的甘麻蜜，好、哦、切片，或者是奇异果一粒，这就是简单又个均匀的早顿的这个组合，好、哦，让你吃到你就有精神。来，真侪人早顿不是凊彩吃，就是可能啉一杯咖啡，小胖，安尼就跳过难过哦。来，事实上早顿除了补充着。一枚空白了所需要的能量，也是一天当中补足蛋白质甚至纤维含蔬果重要的机会、哦、所以你真的是要注意、哦、来全谷杂粮类、哦、五个十六类、哦、两三分就参照是全麦的小胖两片啦，含脂大概是110公克到165公克，或者是燕麦啊台吼重40到60公克，豆啊鱼啊200类吼，民众当选择鸡蛋、无糖的豆奶、鸡芯香、豆腐。好、哦，如果可以早顿蛋白质，建议是爱列到20到30公克，有帮助增加饱足的感觉。好、哦，来维持着肌肉量。来蔬菜类至少爱一分，吼、哦、蔬菜半碗到一碗。好，那么生菜一碗到两碗哦。来水果啊，比如讲四粒啊，苹果一粒，芭乐半粒，奇异果一粒。另外爱讲规工饮食搭配，加入着一寡牛奶诶，这个制品，好、哦，像牛奶也好，无糖优格，好、哦，可能你搁再搭配着一汤匙啊，这个坚果补充着好的油脂。来早顿的热量一般会当大概吼、哦，400到550大卡。好，如果是在减重的话，就稍微降一些些哦。来早顿的分量吼，爱、哦、注意，唔通因为减重就完全无食淀粉。好、哦，主要的食物会当优先选择是全麦。

梅亚的小胖，按梅亚含起环贝，这种高纤维的全谷类杂粮，好，佮搭配点蛋白质蔬菜，好，唔通佮食到这个精致淀粉。点点爱注意的是，好，高淀粉、高油脂的杂粮，比如讲烧饼、油条、酥皮、蛋饼、奶酥厚片、可颂，好，加比较较高油脂。哦，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啦，但是如果是每天当作早顿来吃，很容易在没注意当中摄取到过多一种含饱和二能的这个情形。好，接下来就是不能忘记饮料当中的糖。好，你得啦，调味乳鸽汁啦，含糖的优格啦，哦，这都是可能让早顿添加糖快速增加，所以建议要改掉无糖的豆奶、青牛奶、无糖的茶和乌加比为主要。哦，另外呢，也提醒到朋友，一般我们说的一些肉类、哦、早餐的肉类，参照是火腿、培根、香肠、肉松，这都是算加工的肉品，再加上早餐店常常用的酱料、哦、这个盐、哦、钠含量通常都不低，哦，所以不建议每天当作是主要蛋白质的来源。好，那么总共一句来讲，早顿不需要太过复杂，只要呢比例抓了对，营养是更加完整。若是追求吃了真少，不如将目标放在吃了平均蛋白质有够、纤维有够，并且减少着高糖、高油和高咸度的这个选择。好，所以朋友啊，早顿的这个情形如何？你是吃对还是吃不对呢？哈，思考一下，参考一下哟。来，八点过49分了，罗凤伫在78线往东，34.1到34.2，还有35.7到35.8，高溪路段内线拢有往行动本啦。台中市的北区伫东丰路26号滨高德附近，讲原来是事故。台南的归真区民生北街130号，加工原来是事故，而且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的。呵，罗凤的补充啊，0800000113，随时到三更提供了。好，咱来听恩惠的这首歌《福气》，早顿吃了对，你就有福气。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来，时间再是八点过过三四分了哈。龙虎精英目前在台南市北区东丰路二十六号边高的附近，共有四个。归前民生北街130号加工，原来是四个精英哦。来，第82线进前往西的16:08，上河交流道路段中车道遮有往行动物啦，拢提醒着咱的朋友。好，一切加注意小心，一个细节之类哦。好，老凤啊，其实随时啊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经过台南以北的路段，老凤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 FM94.7。电台电台台南分台右迁现主持陪伴你咯，继续来听蹦恰恰的这首歌，60年前的一张片。

0: 声声挂满。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好，来八点过五十九分，老凤婆神快点。伫台南归仁民清北街130号，也个有台南七八区东丰路26和平交道附近的事故，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了。路况继续提供，来稍等一下九点，准备连线对齐咯。
3: 早安，我们是
4: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5: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3: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56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两部大卡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南下88.6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四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4，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在外头的早总哈、哦，好，一切都注意小心了。好，目前的路况讯息，我们看到在台南的归仁区民生北街130号，还有在台南市北区东丰路26号的平交道附近。好，这里都还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也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0: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1: 今天练台湾，好，我们分享台湾这片土地的大小事，人民的事情也好，好，生活的事情也好。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一位这个大人物的来宾，好，这是我们台湾很多各个阶层不同的人物，好，努力的，好，然后面对的每一天的工作。好，我们今天先来请我们的来宾呢，来跟大家早声招呼。
2: 早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哪一位我们的来宾，说一下名字。
2: 哦，大家好，我叫做涂月笙。
1: 好，那么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位年轻的帅哥，好，来说一说曾经呢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所谓的警察人物，对不对？警察嘛，对不对？
2: 哦，对，我本身就是从警十多年这样子。
1: 好，那么我们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从警的走这条路啊？
2: 本来从警是我就是人生的规划，就是可能会从一直任职到退休，就是我原本的人生规划。
1: 好，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想说你要当警察吗？
2: 对，因为有受到家人的影响，那就是决定说，那高中毕业就要从警，到退休。
1: 所以家人的影响，家人是怎么样子的？希望你一定要当警察呢？
2: 那时候舅吼当警察，那我就觉得当警察好像不错，那也可以为民服务，那也可以就是有一些正义感啊。
1: 好，所以于是就真的是目标就是警察就对了。
2: 对，
1: 好，那所以啊，你在这个要做警察的这个也是要一些考试嘛之类的嘛，对不对？
2: 对，我们要经过考试之后进入警察专科学校训练，训练完毕之后再通过国家考试才可以从警。
1: 好，那这个毕业之后通过了之后，然后从警。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哪里？就是最初的。
2: 我一开始在台北市的大同分局。在台北市服务。
1: 就这个第一份就是在大同分局。
2: 是。
1: 好，那在大同分局那个时候应该也算是年轻的菜鸟啦。
2: 刚毕业20岁而已就分发到台北市的一级战区。
1: 一级战区。那所以会有一些很多不同的体验或者是比较超哦，好，那在那个地方
2: 哦，那台北市它的步调会比较快，然后就是法律知识就是可能大家那边的民众会比较讲究啊，那也是会对这个的认知比较算是他们会遵守交通规则会比较明显
1: 比较明显。所以说在这种这个大都会当中一定有在这个从警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可能是你第一次接触或者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比较让你觉得比较难忘的或比较特别印象深刻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的？
2: 多数时候都是处理一些像家暴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平常生活中你不会去想象得到的事情啊。那警察通常都在处理这些就是所谓人家的闲事，那差点赢阿叔了。好的，比如男女有吵架，
1: 对，
2: 或者是说有家庭暴力，或者是说有比较严重一点，可能会有纵火那甚至是会有超商有人持刀在砍人，这个大大小小交通违规都是。
1: 好，那所以你处理到这么多，有没有什么特别你觉得有印象的，或者是这个？可以来呼吁提醒大家一下的。
2: 我处理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是在台南。
1: 台南。
2: 对。我在台南那时候执勤的时候有处理到一件就是台南地检署就是他们一算是家暴案件。那就是法律律师他跟那个当事人出来的时候被他的那个另一造的当事人就是开车冲撞。
1: 所以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刚开始是在大同分局对不对？
2: 是。
1: 那我们也说到，那大概你的这个整个过程应该从大同分局然后做多久，可能就是在换一些这个单位嘛，对不对？
2: 对，我原本在台北之后大概过了七八年之后回来我们台南安平这里。
1: 哦，回来安平。那这种警察的这种这个跑来跑去调度的地方，那个时候来到回到台南安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说我要回来或者什么样子啊？
2: 基本上就抱持着说，哎，我是台南人，我就想要回到我的故乡服务这样子
1: 啊。好，所以你就回到了台南安平这个地方。
2: 对，
1: 好，那所以一待就没有再调动其他的单位，
2: 对，就一直在安平。
1: 哦，你觉得回来台南跟那你在台北有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改变差异之类的？
2: 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台南的乡亲就是会比较温暖，比较接地气，就是我们相处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冰冷。
1: uh-huh.
2: 哦，毕竟就是台南从小长大的嘛，嗯，那就是人文一些环境都是会很熟悉，嗯，那民众也是相对热情。
1: uh-huh. 好，所以你就来到安平这个地方。安平也算是一个台南的一个旅游的这个旺点嘛，哦，
2: 是。
1: 好，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执勤上面啊，哦，我觉得这个大家会不会尤其我们在台南的朋友，对于警察就是会特别的好像当成

0: 朋友之类的这样子哈。
1: 对，
0: 好，就像触鼻逃位，就是那么分局，嗯，然后就警察就跟一般民众算是蛮亲和的这样子嘛，
1: 是，就比较容易打成一片，
0: 不要打成一片，嗯，不会让人家觉得说警察

0: 有点差异，而且可能在离家这么远的一个状况之下，有没有会想到说就是因为说回到自己的故乡，可能就顺道可以帮忙照顾家里啦，这个跟爸爸妈妈这样子的想法。
1: 这其实是我最想要回来台南的原因，因为家里就是妹妹也不在台南，那当然会希望回到台南这样子可以就近照顾父母。
0: 好，所以你回来之后，其实父母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样的说啊，你怎么要回来之类的哈。
1: 很欢迎你回来，
0: 因为是不是就是可以帮忙家里面啊，就近照顾爸妈这样的一个情分。
1: 对，因为就是想说哦，台北就是距离真的是非常的遥远，因为每次坐车回来至少都要4个小时起跳。
0: 对，
1: 那如果我在台南工作，那势必就是可以跟父母的时间就多一点。
0: 好，所以等于是说其实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一些尽到为人子女尽到孝道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1: 是，
0: 好，这是你自己的这个有很深的体会到吗？
1: 对，因为就是也刚好要成家啦。对，那就是结婚完之后就是希望都可以留在南部，因为毕竟太太也在台南。
0: 好，所以呢这就是你这样的一个一路走来的这一件时间，也算蛮多年的，对不对？
1: 对，前后也大概十多年了。
0: OK， 好，我们先线上先说到这儿，我们先稍待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的现场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来，9:16了哈。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好，在台78线往东34.1到34.2，以及35.7到35.8古坑路段的内侧路间，好的，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好，台南市呢，我们说到归仁。民生北街130号跟台南市北区东风路26号平交道附近的事故，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哈。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那么我们今天练台湾的单元分享台湾风土民情大小事，我们今天来到了好我们的这位我们的台南的我们的这位民众哈，来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从警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啦哈。好，我们请涂月生再来跟大家啦来说，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警察这个工作其实是很繁重的，然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其实也很杂，对不对哈？
1: 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
2: 去处理这样子。
0: 好，就是有的没有的什么事情就会想说来找警察。
2: 对，因为一般民众最大的直觉就是先找警察
0: 啊哈，
2: 不管大小事
0: 啊哈。好，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在安平这个地区，好，也算是一个旅游

0: 的旺点嘛，哦，然后呢，做这样的一个，就想到说，警察跟我们的人民都是等于是好朋友哈，哦，好，所以呢，你觉得在你做这样警察的这个过程当中，哦，我们说到了警察真的是很辛苦，那对于我们的人们哈，哦，对于我们的一般的民众哈，哦，是不是也是要？给警察多一些的正面加油打气，这样子让警察可以这个从辛苦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安慰啊。
1: 对，尤其针对就是酒驾，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直接会危害到人民的一些犯罪，我觉得警察也是很努力的在遏制。
0: 要出生入死，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抓酒驾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好，所以呢，有些抓歹徒啦，有些都，真的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吧？
1: 是。
0: 好，
1: 因
0: 在
1: 为你不
0: 你，
1: 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会发生。
0: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在台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状况啊？你们那个时候
1: 那时候有市场有通报说，就是有人持枪，那就是我们要去支援围捕。对，有发生持枪就是枪击，需要我们到场支援。
0: 可是那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吧？
1: 就听得到枪声。
0: 子弹是不长眼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警察有时候会受伤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你自己看到的或者怎么样子的？
1: 就其实警察就是面对的危机是未知嘛。那像我们之前台南市有发生一件，就是警方到安南区去追捕一个通缉犯，那最后就是不幸身亡。那刚好那个警员也跟我同姓，也是姓土，年纪跟我差不多，那就是一些同事会同学，他们会很担心说，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打电话过来问，所以警察其实一直都活在未知数。
0: 回家过这数，而且尤其是家里面的爸妈，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其实是不是也都还是会一些担心操，这个会觉得说，哎呦，很怕怎么样子，对不对？
1: 因为一开始会担心，但后来就觉得顺其自然，就你把事情处理好，那你就是自己的安全先做好。对，
0: 好，就是自己的安全其实也是要顾虑到吧，
1: 对，因为毕竟你不知道面对的人是谁，所以你必须要先做好一些危机意识的控管，才能去处理案件，因为你要保护当事人，所以你的安全是第一要优先考量的。
0: 好，那所以在这种重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受伤过什么之类的？
1: 受伤倒是没有，对。
0: 那算是全身而退这样子
1: 啊，对。
0: 好，所以呢，面对像现在啊这么多的社会的一些有些乱象啦，或者是有些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些社会新闻，好像你说的毒驾也好啦，酒驾也好啦，这些事情其实有时候很难说，它要发生了怎么样子，所以有没有什么可以的这个跟大家呼吁、跟大家提醒，或者自己要小心、特别注意的这样子哦？
1: 我认为就是如果你有喝酒，就绝对千万不要酒驾，你一定要找代驾，因为现在连酒驾他开车，他也会连坐处罚，就是处罚你那个副驾驶座的人，因为他没有提醒你。那酒驾会造成的影响跟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严重一点会毁坏一个人的家庭，然后还有你的家庭，以及这整个社会对这个警察执法的疑虑。对，事实上警察是很认真在抓酒驾的，在取缔酒驾的。
0: 好，其实警察都是很努力的哈。然后呢，这个我们说到了像现在的这个诈骗的东西，也是警察一定都要处理的状况，对不对？
1: 诈欺的案件其实它防不胜防，因为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他们的做法也会日新月异，他们会不断的提升他们的诈骗手法，所以根本还是要从民众这边自己要去注意哦，包括你收到任何简讯，千万不要点进去，你要先查证，

0: 你要先特别是涉及到有关金钱的问题、嗯、你一定要先有一个警觉，就是这个绝对不可能是这么好的事情、
1: 嗯、对、
0: 哦、比如说叫你分期付款，或是说要你先汇钱给他、
1: 嗯、
0: 他再就是帮你解除什么有的没的、
1: 嗯、
0: 反正举凡这些都是利用金钱来引诱你上当、
1: 嗯嗯、
0: 那他现在的手法会更进化，他会进化到来自自来水的账单，或者是说一些要你帮忙投票，
1: 嗯，
0: 帮他的亲戚投票他的绘画比赛，
1: 对，
0: 这个全部都是诈骗，
1: 对，
0: 一定要特别当心。
1: 是，所以你自己这个有没有也是有这种接过这种诈骗的这种案例的？
0: 工作上很长啊、哦
1: 很长，
0: 私下也很长，
1: 很长，
0: 私下也很长。
1: 那有没有就是说有跟对方对到话的有没有啊？
0: 跟对方对到话，其实他们也都很敏感、哦、他们只要知道你的身份之后，他们通常就会挂电话
1: 啊。
0: 对，
1: 好，所以呢这个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当警察真的不容易哈。然后呢这个卸下了警察的光环，然后就是完全就冲刺在自己的这个事业了哈，对不对？
0: 是，
1: 好，所以有时候是不是也会三不五时会提醒人家比如说要注意些什么，因为当 警察当久了，对不对？就会顾虑到旁边的人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叮咛提醒的，对不对？
0: 对，像我最常提醒就是交通的部分、
1: 哦、
0: 我会提醒家人就是不要跟在大车旁边、
1: 嗯、
0: 因为他们有那个内轮差，
1: 对，
0: 很容易造成事故、嗯、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车子啊，我就会提醒他们经过开车门的地方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有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开的车门会导致就是经过的车子、
1: 嗯、
0: 就是他们可能会造成摔跤或跌倒、
1: 嗯、
0: 然后后车可能会发生其他更严重的事故，这个我会特别提醒他们开车门一定要看，
1: 真的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0: 嗯、真的
1: 是要提醒给所有的朋友、哦、好，这个大家知道看到你这个当警察应该都会安心很多、哦、因为有警察的这种武功、哦、对不对、哦、
0: 对，我要学一些基本的那个罗道一些擒拿术，
1: 对对对对、嗯、OK， 好，今天呢我们短短的时间呢跟我们涂月笙来分享的警察的事情，好，就是希望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现在社会的很多的状况、哦、好，我们今天谢谢涂月笙来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要送一首歌曲《真心英雄》，这是我们的警察，谢谢咯，拜拜，
0: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十一号反弹收高，不过中东冲突局势加剧，国际油价上扬，美股期指今天早盘下挫。美国总统川普认为美国利率应该全球最低，人工智慧 AI 发展不应放慢。台股今天开盘下跌174点，随后指数持续下跌，最多跌超过760点，来到45415点，跌破46000点关卡。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 Jason 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在网络上想要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但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账户。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巡签，发现异状，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学报道。
4: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

0: 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1: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还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行政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男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0000元，小心有诈。
0: 原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要求汇款解锁来骗钱。张姓男子惊觉差点受骗，当场打消付款念头，成功守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更要注意。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事件之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要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4: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3: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金彩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金彩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金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伊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

0: 装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0: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0: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来9:39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岸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今嘛人伫伫德维的早总，好，一切要安全，好，要小心喽。好，来看一下路况，来在台南市的北区东风路26号平交道附近的事故后续如何？还有在。看到的这是在台18线往东0.8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事故，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林淑荣的这一首经典《别爱陌生人》。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0: 好，9点46分了。好，路况的提醒，在台十八线往东0.8公里，在太保路段有机车事故的一个状况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啊。来，任何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来，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
0: 好，来旅游去，我们来到哪里呀？好，来到了奋起湖。好，奋起湖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的热点。

点。那么奋起湖车站呢、啊，也是阿里山林业铁路当中最重要的中途站。好，平日的奋起湖啊，每天呢、啊、各有上下山四个车次的列车会在车站交汇。到了假日的时候呢，好，假日的时候含前后的周五还有周一，还有许月号跟福森号，有机会啊可以在月台上跟三台列车同框的一个画面啊。

好，咱们阿里山达人黄元明老师说，奋起湖不只是临铁双月台车站，还有呢勾扎勾扎旗日蒸汽机关车加水加煤台，好，还有列为古迹的车库，显示呢阿里山临铁的历史跟蒸汽机关车头，好，还会有灯光秀哦。好，已经有一些网络分享的资讯，还有许多短影音。好，现在呢这个时候正是阿里山临铁最新的旗舰列车好森里号在试车。好，当传说当中的森里号出现在奋起湖，让很多游客啊增添了更多列车的惊喜哦。好，那么如果礼拜五礼拜六来到了奋起湖，你可以同时看到许月号以及上下山的阿里山号，其中加码会送上大井川姐妹图铁姐妹铁道的涂装版的列车。如果您在周日周一来到奋起湖，可以同时看到福森号以及上下山的阿里山号列车。有兴趣的民众呢，你可以在车站查询列车进站的时刻，因为车站周边就是老街，每当有列车进出站时，就会透过广播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轨道，并保持净空。列车停稳之后，就可以跟不同列车合影留念。好，这可是奋起湖之旅的独家哦。好，黄元明老师也说，来到假日的奋起湖，除了车站、车库、老街周边，还有外围的环状步道，包括了像是奋起步道、山林栈道、木马步道等等，只要你呀愿意多走几步，在奋起湖留下的画面肯定会更多元更不一样哦。

9:51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再继续告诉景广，谢谢你咯。好，我们来听曾淑琴的《情深意动》。

来，九点过56分了哈。罗凤目前快到在国的三河南下377点是网上下的好有铁制品的掉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好，后续路况再告诉情况，来听叶K点的人生看头前。

0: 好，十点钟了，待会又先持续陪着你哦。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177.4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77.4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稍早在6.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68.4公里过瑞穗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再回到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现场右迁代班持续陪着你哦。好，此刻你人在哪儿啊？我和列招总，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哦。好，路况的消息，再看到的是高雄左营大顺一路富国路这里有事故，还有再看到国道3号南下377.4的外车道有铁制品的掉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随时补充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九令蔡依林的歌声，怪我太年轻。

好，10点12分了，路况目前在国三南下 377.4 接近中寮隧道北端，大货车的帆布条，好，铁卡损，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好，继续江志峰砍球。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10:18了。路况的消息，在台南的北区西门路四段580号这里的事故，还有在新市区光华街中山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提醒，来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许富凯继续爱丽刚五帮。

好，10:25了哦，路况的消息。好，在台南永康中正南路529号这里的事故，北区的西门路四段580号也是事故，在新市区光华街中山路的交叉口也有事故在这耶。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来路况呢持续的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彭佳慧的歌声，叫做《胆小》。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四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3: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2: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原警研判疑似是假投资诈骗，经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女子的100万元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规避关怀提问。
4: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

0: 清，记者杨欣报道。
1: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2: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1: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春半岛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在花莲、台东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今天在越晚呢，这个随着时间越晚，这个降雨的机会越高。那尤其在晚上之后，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那在其他地区呢，今天的天气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白天的高温相较前几天会稍微的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来到32-34度，那在中南部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要留意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一定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4-26度左右。在风力方面，由于东北风增强，今天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

好，10:39，继续回到《畅游世界》又谦代班节目现场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2高科路段连接车货车擦撞事故，占用了路肩的一个情形。好，台南市东区长荣路三段125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高雄三民区建公路大昌二路到大宋二路也都持续是车多多的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后续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着郭庭云的这首《一杯不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2: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好，10:45了，路况的消息，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42高科路段连接着跟货车擦撞的事故占用了路肩。好，国道一号北上驾驶在路竹看到了小货车后斗升降平台没有收起，好，有些危险的情形，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您。好，我们来听白安的歌声，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

好，10:51了哈。来，路况目前在高雄左营大中路、民族路上国时都是持续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国道一号北上342高科路段连接车货车擦撞的事故占用了路肩，都请你特别注意当心喽。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来听一首日语歌，放浪兄弟演唱的《不能相爱的约定》。

好，10:57了，路况在高雄左营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史是持续堵车的情形哦，麻烦朋友特别注意了。好，来听大巴安以威的爱情的陷阱。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容秘上，我是美容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1:0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在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持续提供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接下来我们来听 TWICE 的 Strategy， 这是一首英语歌曲。

11:1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529号前有事故发生，另外也带给大家事故，应该说是在一个散落物排除的消息，是在台78线东向34.1到34.2K， 以及35.7到35.8K 古坑路段内路间的，应该说动物尸体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消息。另外也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路段连接车跟货车的擦撞事故占用路肩，请大家在高科路段的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天你走了啊，你也是在等我。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走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顾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怕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跌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诈骗集团透过 LINE 邀请民众加入投资群组，利用群组内大量假会员贴出获利截图，塑造大家都赚钱的氛围，谎称支付会员费即可取得标股名单、内线消息或专属投资资讯，以稳赚不赔、老师带单、内线操作等话术引诱被害人付款。股票市场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凡是保证获利都应提高警觉，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或持牌投资顾问，遇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白河分局关心你。

0: 听这紧啦、
1: 啊！大家好，我是陈佩琪，下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每年8月到11月间是发生虎头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2: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会给你注射 Normosa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1: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就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三星乡上建三路二段与大德路二段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和厢型车相撞事故。由于这个地方是闪光号之路口，剧烈撞击造成两车共八人受伤送医，其中一辆车还飞落到农田里。请听记者朱明仪报道。
3: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4: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山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八名受伤，双方驾驶经九测值均为零。
3: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根据花莲县旅馆工会统计，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有四成，周末为六成左右。暑期联合丰年节等文化活动，对于住宿率也有提高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可与中央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旅游奖励方案，旅宿业期盼能持续带动花莲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0: 县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表示，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四成，周末则六成左右。暑假活动成效最好的是在联合丰年节期间，平均住宿率将近七成，证明花莲文化或表演活动对住宿率有加值的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方案跟观光署国旅补助，成为各县市旅游奖励最高的县市，期盼地方政府跟业者合作，拉抬花莲低迷已久的观光
1: 执行的细节哦，以及跟客人宣传，还有后续的效益哈，其实是有赖于政府跟业者，大家要一起努力，让所有台湾的客人注意到，其实我们花莲的补助方案非常不错，我们花莲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愿意再次回到花莲。
0: 花莲县政府国内旅游 3.0 秋冬奖励以及住宿补助加码方案，二十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以跟国旅补助叠加使用。对花莲县民也有专属的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4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接下来看到台61线在北上267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提醒大家要小心谨慎。再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台84线北上263.7公里过东石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这两个散落物讯息请大家要小心。接下来呢是来看到施工方面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16.2 公里到 317.6 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的作业，这也请大家要注意。接下来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公里到 316.9 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也是有护栏工程的作业。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在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路间发生了火烧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来听吴青峰的歌声《晴天娃娃》。

0: 听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跳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即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广告。

0: 收听健讲之声，
1: 讲交通好你听。
0: 头起先要讲的是咱自细汉就爱话观念，走路爱定着，唔通乌白冲。
1: 过马路唔是爱提出信心，是爱注意看青红灯。
0: 大汉了后，咱拢会骑奥托拜开车，这个时阵。
1: 路口慢看停，
0: 看到红灯爱停，看到行人爱让，那是要饮酒，车就唔通驶哦。
1: 是的，
2: 啊，那是有回时阵，
1: 爱注意啥呢？
0: 注意平安健康啊！透早出门运动，就要穿好穿穿个衣服，车唔才看到你。不灵
1: 不灵不灵，穿好不灵不灵，保持个安全哦。
0: 听歌最交通，期待再相会。
3: 11:5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起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61线北上，在267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在台82线西行，在26.7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在内车道则是有轮胎鼻。再看到施工方面的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在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的作业。在国道1号北上，在318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是有护栏工程进行作业。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指导。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听到的是春风的歌声，我爱你，再见。

只做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想起厝内的话，不去伤心囡仔的老爸。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道内坜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公里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另外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西向在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段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北上22公里东华路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67公里在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68公里在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刚才呢听到的是 BLACKPINK Lisa 成员在今年9月推出的全新单曲 Sawadika， 用泰文的你好来当作歌名，非常的好听，也目前呢是登上了台湾 Spotify 的歌曲榜的第三名，非常的厉害哦。那么因为现在是中午的时间，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下休息站休息一下，吃个饭再上路。持续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六十一线北上在267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在台82线西行在 26.7 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车道则是有轮胎皮。目前呢都已知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么请大家还是要在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是要小心谨慎。再带给大家一些施工方面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公里到 316.9 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的作业哦。再带给大家交通管制方面的资讯，由于在嘉义的大林后火车站至大林慈济医院人行环境串联的一个工程的作业，以及龙林地下道的改善工程，在今天礼拜一的上午9点到10月13号都会封闭龙林地下道，嘉义的大林朋友们要小心咯。那么具体的路口位置封闭的地方是在龙林路桥靠近慈济医院两侧的侧封车道，以及和康社区往地下道的方向都会封闭，还有是在中正路400巷往地下道岔路口全面封闭。在嘉义大林的朋友们今天之后都要特别注意，可能要提早过好你的行车规划咯。12点7分，接下来来听 GZO 也是 BLACKPINK 的成员来他的新歌 Click

0: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12:2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你在何方，我们都会在你身旁，谢谢你持续的锁定我们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3号北向在338公里上化路段，在中间车道有电线，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另外在335.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在内侧车道有像铁钉的物品，请大家要小心瓦斯尖锐物，压到的话可能会爆胎哟。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67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在台82线西行在26.7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的掉落。这三个都是掉落物方面资讯，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另外在变换车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也要注意左右来车，以免酿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接下来呢，请嘉义大林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在大林后火车站到大林慈济医院人行环境串联的改善工程，以及龙林地下道的改善工程作业，所以呢，在今天开始的9点到10月13日封闭龙林地下道。那具体的封闭的路口位置呢，是在龙林路桥靠近慈济医院两侧侧车道，和康社区往地下道方向的会进行封闭，在中正路400巷往地下道的交叉路口也会进行全面封闭作业。所以呢，请可能会用到龙林地下道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注意，要提早规划好行车路线，以免到了之后才发现要改道，增加交通的时间。12:23，接下来来听 G-Dragon 跟也是 Blackpink 的成员 Rose 的歌 Without You。

持续的提供给大家路况。这边是警广台南分台，在我们的嘉义的大林会进行交通管制，因为有工程要进行，所以呢是在9月14号的上午9点到10月13号都会封闭榕林地下道，嘉义大林的朋友可能要注意。那么具体的封闭的入口位置是在榕林路桥靠慈济医院两侧的侧车道，以及和康社区往地下道的方向会封闭，还有是在中正路400巷往地下道的岔路口全面封闭，提醒大家要务必小心，务必留意，提早规划好，提早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以韦礼安的《还是会》来做今天的作结。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欧洲论坛返国，强调处境艰难仍要与世界同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增多。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京广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旅行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 Jason 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京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也门什叶派经济团体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加上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加剧沙特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引发的供应疑虑，今天推动国际油价大涨超过 2%。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前应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提醒应做好三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规范，做好自安管理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5: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4: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陆。京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古谢玄太昨天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胜出，击败寻求连任的66岁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迎来政党轮替。选举结果可能会终结冲绳透过法律途径试图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从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本岛滨野谷新设施的行动。高市早苗也正准备于今年公布新的国家安全保障

0: 战略，预料将加速推动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扩张。一名蔡姓男子上周六因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的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两个月。记者静杰报道。
1: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十二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三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2: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遣实际动机。
1: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休闲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3: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三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掌掴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五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瑞典国会大选今天开票，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中间偏左反对党阵营以一席之差取得多数，可能会阻止瑞典逐渐偏离自由主义传统。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阵营，预计将在国会总共349个席次中拿下175席。目前开票仍在进行当中。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右翼执政阵营，预计将取得。

0: 174席。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牙医学会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2: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国首个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今天正式启航，首班吸引35人报名，最后12人获选参训，结业后可投入社安网相关职缺，用过来人的经验陪伴病友融入社区。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淋过雨，就会想为别人撑伞，希望能够成为祝福。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让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进。
4: 全国首班的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首批12位精障学员展开超过百小时的专业训练，翻转生病的标签为助人的养分。劳动部长洪胜汉说，这对精障业者稳定就业来说是很大的里程碑。
5: 如果有意愿持续的工作的话，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同侪支持员的人才的资料库里面，那我们会想办法跟卫福部一起来合作，让这个人才资料库有一个真的能够发挥的舞台，把大家在这里学到的，也包括各位自己的生命经验，都能够变成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障碍者社群一个最重要的养分的种子。
4: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表示，过去18小时训练提升到100小时，并由相关的团体定出课纲，结训后新建司会在现有的社安网基础上设计职缺，让他们发挥所长。台北首办开出后，期盼最快明年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花东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周四，季风减弱，降雨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7: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6: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 38.7 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1号北上 360.2 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散路，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 16.7 到 16.5 公里之间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先前掉在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中立厂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陈情，要求公司依法给付资遣费，并给予官厂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3: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厂补偿金。
2: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并要求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波兰跟乌克兰今天谴责俄罗斯在临近波兰边境的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此举代表战事升级。一列从基辅开往华沙的客运列车在距离波兰边境仅约2公里处遭了攻击，暂未传出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莫斯科是蓄意攻击列车的火车头，俄罗斯方面则宣称俄军攻击的是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台北市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今年完工，其中282户将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让都市更新成果进一步落实在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视察完工情形，这起案件也是自都市更新条例修改后第一件且规模最大的待拆案件。市长也表示，都更案件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整合住户，即便经过长时间协调，最后仍可能只剩少数住户不同意，导致整体进度停滞。市长蒋万安说，
5: 但我不能让案子因为这一户两户最后无限期的延宕，依据相关的法规，依照相关的程序，其实政府是可以进行代为拆除，就应该要展现公权力来让这个案子继续往前推进。
4: 市府也表示，执行代为拆除前已透过跨局处沙盘推演以及紧急应变规划，希望将对住户以及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起公办都更案共新建4栋建筑，市府分回282户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以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未来市府将持续以改善居住环境与城市景观为目标，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城市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地检署任命高人气 IP 蔡奇亚跟叶奇亚联袂担任反贿选大使，宣誓反贿查查不分昼夜。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双鸭报道，贿选。
7: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奇亚跟叶奇亚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8: 因为反贿选没有分白天。”

0: 没有分黑夜，这个茶会协也没有假日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菜期呀、夜期呀，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访会选的一个宣导哦。
1: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会选专线。
2: 那个检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00啊哈，024哈，099哈，有什么问题哈？什么？卡这个电话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1: 台湾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其亚跟叶其亚担任反会大使，让反会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会的力量。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八路跟五公六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右路人的安全。警方互报后调阅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了17名犯嫌涉案。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5: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处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八波扫荡勤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4: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供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高雄市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旁边，原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也超标，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学报道。
6: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原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原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承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溜了嘴。
7: 回来的时候会钻在一条小路，对，比较没有人会抓。
8: 你有喝酒就不能当骑啦，什么都没有人会抓、啊。
6: 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9: 原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6: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的订单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所幸他及时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进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原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11: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10: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即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

0: 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4年宝林茶室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震惊全台，台北市法务局今天表示，北市府从事发至今已追回初期垫付约千万元的医疗款，另外行政财罚方面，六笔罚锾均已移送强制执行。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角蛋白，但如果体内缺锌会影响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求诊的患者当中，有三成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报道。
0: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2: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0: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兆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兆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4: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流行文化资产跟兆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3: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美国女篮今天在世界杯冠军战中以97-79击败法国，完成5连霸。老将史都华砍下22分，成为队史第12冠的大功臣。他不但荣膺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也是2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另一名大将杨恩关键时刻连中4颗3分球，攻下18分，协助全队将连胜的纪录推进到36场。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族。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6.2到186公里，过王田路段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木块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17.5公里，过了西滨路段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130.6公里，房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同样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即时路况，听实用资讯，听有趣的话题，听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听一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公安，打给贺，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拜一，南新的一天，新的一周。

有没有什么计划呢？记得 check 一下你的代办事项清单哦，按照优先顺序给他安排好。而且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心想事就成，这个礼拜给他顺顺顺。而且星期一不忧郁，就是要有我还有景广的陪伴，对不？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哦，掌握即时路况，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还有更新一下实用的生活资讯。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好，那目前呢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就一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嘿，车子呢是比较多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哦，还有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呢，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国一北上 360.2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跟货柜车追撞事故，以及国三北上338公里在上化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电线还有内侧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有排除。另外在国三北上 335.7 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像铁钉的物品也是已经有清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所以刚才这些都是排除的路况哦，国一北上 360.2 公里先前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跟货柜车追撞事故，以及国三北上338公里 delay 上化路段掉在中间车道的电线还有内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在国三北上 335.7 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像铁钉的东西都已经有顺利的清除。那如果说您有发现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800-000-123。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如果想跟我报道打声招呼，来请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今天星期一，节目的开场就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来听一下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

有听众朋友说，哦，今天节目的开场就是五月天，然后还贴了摇荧光棒的表情图案，你们真是可爱。好啦，可以带给你一些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让你迎接下午的挑战，我也是觉得很开心。这是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那请大家小心哦，在台61线北上的267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台82西行的 26.7 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洗五轮胎皮，所以请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务必小心，包括台61线北上的267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台82西行的 26.7 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那另外有几起事故分别在台南市南区的同心路319号前，还有台南市北区的文成三路跟玉贤街口，以及在台南市中西区的湖美街34号，在这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台南市南区的同心路319号前面，还有北区的文成三路跟玉贤街口，以及中西区的湖美街34号前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哦，因为都有车祸发生了，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一组，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呢？要听到的就是 IVE，

看完了演唱会之后的症状，就是要循环一下歌单。这是韩国女团 IVE 呢，因为他们一连三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世界巡回演唱会，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有去朝圣？而且因为他们在年轻世代非常有影响力，还有小学生总统的封号。好，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Attitude》态度。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新歌，最近也是横扫了短影音的影片哦。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

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最近他在巡回演出的时候吓坏了全场的歌迷，这是我们的孙燕姿，因为在下雨之后舞台湿湿滑滑的，所以呢突然整个人失去重心跪倒在地。不过天后还是很敬业，没有时间感受痛，一路唱完了全场，然后才发文跟大家报平安。听到了这一首翻唱作品，就来自孙燕姿，没时间，没时间。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要小心哦，因为持续施工封闭。以及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港宽秀施工的进行。还有国三南下292公里，要进蓝潭隧道前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在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以及

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都要提醒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如果经过了施工地点，也请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这些路段。那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那另外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好，那在好，为什么我刚才愣了一下呢？因为要跟你们来补充路况的时候，哎，也同步的接收到了路况排除的讯息。好，台61线北上267公里，在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散落物，还有台82西行26.7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全部都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完毕。大概当红心没经过哦。不过我们开车上路一样要请你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适当的车行速度。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一首歌，他们是台客电力公司，他们很擅长的就是把一些你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写成了歌曲，然后有时候歌词仔细听是还蛮有趣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老醋冰，等一下，在歌曲之后，我们要来关心全国新闻哦。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

0: 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还好后来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怡报道。
1: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1: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现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鼓励机车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3: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4: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对大家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3: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赖姓男子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6: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5: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AI 的世界里，身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紧密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买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过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2: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照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3: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卓文萱。电脑不用的时候记得要关机哦。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这一首对唱情歌就来自卓文萱还有曹格的合作《梁山伯与朱丽叶》。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这里是 FM 94.7，很好记哦，就是有乐趣。啊，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这是我们的午茶时光。那目前整体来说，在国道部分，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行车状况都算顺畅。好，但是呢，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还是要请你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这里呢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以及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做，那都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这些施工路段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或者是有施工车辆跟人员在现场作业当中，所以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速度，各务列安全车距。那在台南市，我们来关心一下的是车多的路段。在永康区的文德路，从裕兴六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还有永康区的竹林街，从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还有在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好，都是车子多多。那另外呢，是中西区的开山路，对树林街到大同路这个路段，以及中西区的大同路一段，从府东街到开山路，好，请大家都要小心哦，因为目前的车子都是比较多的。那在车多的路段，也请大家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循序渐进吼，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插队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那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二段301巷191号前面，抵兰台南企业东区东门路二段301巷191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哦。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来做个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的也是一首对唱，这是来自田帅歌舞苏新慧。这条歌叫做《哎呀呀呀》，是什么代志？哎呀呀呀，咱听落去就知影。那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来。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警惕，警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高科交流道由 L 型的铁条掉落，北上64.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有绿色的站板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过西滨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69.4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左转专用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每天一成不变，去年今年明年才惊觉，岁月不舍昼夜，初见相恋

明天，每一天，每一天，一天改变。去年，今年，明年才体会，时间让人成长。

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王见王，这是我们的 Local King 吴宗宪翻唱了日本长青歌王小田和正的作品哦，爱让一切都对了。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收听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感谢你好哇，一旦把即时路况各有生活实用资讯还有好听的歌单通通都提供给你哦。那如果说想要一起 key in 美好生活，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有线上收听的服务。那现在非常方便，人手一机嘛，你买当永利的手机啊，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买当搞外带哦。那如果说是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讯息想要做个回报提醒其他的朋友，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哦，好，大致上呢顺畅好走，不过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比较多，特别是往左营哦，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那现在呢就是有出现排队的状况，包括下方平面道路车速不超过50公里，都是要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开车要小心哦，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

外是国一北上，在高科要往鹿竹联络道，好在路面上呢有 L 型的铁条掉落。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要往高科联络道，抵达联络道上面有掉了 L 型的铁条，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在施工方面，包括国一南下的316到317公里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那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也是有护栏的工程在做，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要小心哦，有施工。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进行的，要请大家经过了这些地方都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要记得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再做变换哦。那另外呢，因为要办理大林在我们家义的大拿嘉义大林的后火车站到大林慈济医院人行道及荣林地下道的改善工程，所以从今天开始一路到10月13号会封闭荣林地下道，那包括荣林路桥靠慈济医院两侧的侧车道，还有和康社区要往地下道的方向，以及中正路400巷往地下道的岔路口都是全面封闭。所以如果说会利用到这些路段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提前改道行驶。好，那目前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从仁义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走走停停，那以及在永康区的文德路对裕信六街到中山路的路段，还有永康区的竹林街从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那这些路段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还有在台南市北区从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以及中西区的开山路从树林街到大同路的路段，还有中西区的大同路一段从府东街好到开山路这个路段，请大家要小心哦，以上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所以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嗯，好，我刚刚看到有新的路况汇整进来，让我把它叫出来一下。好，来，请小心在国十西行的16.9到16.5公里之间过燕巢系统，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在路面上，而且要感谢听众朋友哦，很多人都有反应，请一定要小心在国十西行的16.9到16.5公里之间过燕巢系统，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

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要往高科联络道的联络道上，路面呢有 L 型的铁条掉落，请小心闪避。那另外在国十西行 16.9 到 16.5 公里之间，过燕巢系统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那另外呢是有事故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中路一段517号前面，在我们台南区的安南区安中路一段517号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好，那在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从今天到礼拜三，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会有明显的降雨哦，而且呢温度上感受呢也是会有降温，特别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台北、新北、基隆还有宜兰可能会出现更明显的雨势，所以请我们北部的朋友外出的时候务必要带雨具哦。那至于中南部地区，哇，依然是这个高温炎热的。哎，而且我礼拜六那一天呢，你们有看到限动吗？就是呢，礼拜六因为去参加了户外的活动，然后因为我整个人可能情绪太嗨了，虽然我是有做好了防晒，但还是有一点头昏脑胀，结果我昨天一整天都在家昏睡。我后来有喝了就是那种中暑在喝的，我反正我就是有用了那个柠檬 C， 然后补充了一下之后，嗯，就有好一点点。我觉得我应该是中暑。对，所以呢请大家，对，因为像中南部地区还是持续高温炎热嘛，那像白天呢都会维持大概在32到34度的高温，所以请大家防晒动作还是不能少，而且呢在户外工作或者是活动请务必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要不然你可能就会一不小心热昏头，会跟我一样哦。而且呢早出晚归的朋友也请注意日夜温差，要适时的调整你的穿搭。那至于杜鹃台风，气象署说，诶，目前呢这个热带系统的发展变数还是蛮大的，至少在下周末之前对台湾暂时没有影响，所以请听众朋友不用过度的担心，有任何最新的情况我们也都会回报给大家。好，讲到了就是让大家觉得哦，非常的嗨，而且有点热昏头，有没有人前两天是在台东呢去参加了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唱的活动，如果有的话，哇，应该是也能够在现场感受到那个很嗨的气氛。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先来听这条许富凯跟张三李四的合作，咱的感情亲像热天。

这一首轻快的作品就来自许富凯还有张三李四，这条歌我们的感情清像热天，我也希望我们的感情清像热天。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会当找到我。不过吼，我们清像热天的感情还是平常不能中暑呢。有听众朋友关心还好吗，那你现在有恢复了吗？有的有的，你们没有听到我现在又充满着元气吗？因为我昨天真的是哇，头超痛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就是那个真的热气都积在那种身体里面的感觉，但应该是我自己因为在参加户外活动，然后我又情绪很嗨，一方面哎有点紧张，然后又有点兴奋，嗨过头了。那到底参加了什么活动呢？等一下就会跟你们分享哦。好的，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北上的350.2公里，在冈山出口匝道路间有停放了一辆故障车。国一北上350.2公里，在冈山出口匝道，请小心哦，因为路间有停放了故障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那车辆呢是打了双黄灯，不过驾驶也有在护栏外，但是在路面上有散落的爆胎轮胎皮，所以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那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东风路458号，也就是在台南市桌球馆前有车祸哦。抵南台南市北区的东风路458号，在台南市桌球馆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要往高科联络道，然后掉在路面的 L 型铁条，以及国十西行16.9到16.5公里之间过燕巢系统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目前也都还没有接获牌。

排除持续的提醒大家。阿哥，我离台南市安南区的安中路一段517号前，台南市安南区安中路一段517号前一样有事故，还在处理中。那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一首轻松愉快的作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了四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的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2: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3: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龟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地势陡峭，人烟罕至，在草丛生浅泥泞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
4: 你肩膀总共 OK 了哦。
2: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一时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协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然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了诈骗伎俩。魏金妮的报道。
5: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5: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件数大幅的降低。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816件降到3件，证实车手现在已经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 18.8%， 财产损失由 12.63 亿元降到 6.26 亿元，下降了 50.36%。
7: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打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1: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 1.38 亿。刑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 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市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4度，东部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谁呀？
8: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2: 怎么啦？
8: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2: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9: 这样哦，
2: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10: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时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洗口汤，卖互棍子，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空八空空空一五二八八，请第五号消防署来到三江，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消防署报告。

之前徐佳莹推出了这一首歌曲，很多人都好奇这首歌唱的短桃娃到底是谁。原来是因为徐佳莹的经纪人当时候呢，因为升格当爸爸，所以给了他灵感，就写了一首歌，然后也让这个小 baby 呢一出生就有自己的歌曲哦，而且还是哇我们的金曲歌后徐佳莹为他量身打造。短桃娃

很尊荣的朵头啊。好，这首歌曲，那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1，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感谢大家来跟我会合哦。我是 Kiki， 常常讲了半天忘记说我是谁了。好，那也请大家要注意施工的路段。国一南下在316.2到317.6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后，辅助车道有那个护栏的工程在进行。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以及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也是有护栏工程。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阿哥五国三北上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外侧车道一样有施工在进行。以上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那避免快要接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或者是做变换，安捏东西很危险的哦。那还有就是要补充一下，因为要办理在嘉义大林南嘎里的短拿后火车站到大林慈济医院人行道跟榕林地下道的改善工程，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3号都会封闭榕林地下道。那包括榕林路桥靠慈济医院两侧的侧车道，以及和康社区要往地下道的方向，歌舞中正路400巷往地下道的岔路口都是进行封闭的，也请会利用到这些路段的朋友务必要提前改道行驶哦。那现场也都会有施工人员，然后会来做一个指挥，也请配合行驶。好，那另外呢是在台88东向，在大发出口匝道目前在左侧有连接车故障停放在路边，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哦，所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以及国一北上350.2公里，在冈山出口匝道路间也停放了故障车，然后再做后续的处理，那路面上要小心哦，因为都有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要往高科联络道，在路面上也是有掉了楼形的铁条，那因为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如果说不小心去搞掉，很容易会造成爆胎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请一定要记得小心闪避。那另外在国十西行16.9到16.5公里之间，过燕巢系统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是有掉落轮胎皮。诶，好像有排除的消息会诊进来哦，让我瞧瞧。好，那国十西行16.9到16.5公里，我们刚刚才提到的过了燕巢系统，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顺利的排除。诶，但红线没经过哦，国十西行16.9到16.5公里过燕巢系统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完毕。那也请大家如果有路况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可以多多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会有专人为您接听还有做个记录。接下来这一首歌曲，这是 Hebe 田馥甄还有林宥嘉这两位美声派一起合作的《给小孩》。

我每次看着我的小侄子们，还有干儿子、干女儿跟小侄鸟，对，因为有妹妹家的新成员是小鹦鹉，那都会觉得每个孩子真的都是小太阳哎。那透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你就听这些童言童语，会觉得喂，好像很多事情都套上了粉色的滤镜，变得可爱。然后有时候我就很喜欢跟他们对话，因为在对话的时候，你好像也可以找回一些赤子之心。然后最近我的干女儿就一直争取，很想要跟我还有妈妈一起下午茶，她就生气，就说为什么妈妈都只有跟干妈去下午茶，然后都没有找他们。然后妈妈就说，因为如果有孩子一起的话，都是他们在讲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插嘴。因为他们现在都会很想要分享学校里面啊，跟同学的事情啊，然后还有跟老师啊，发现了什么有趣的。那刚才在歌词里面，我想 Hebe 还有林宥嘉演唱的，应该也是很多爸爸妈妈的愿望。也许对孩子会有一些期待，但是最重要的，就算很平凡，但至少很善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恭喜咯，正式升格当爸爸，这一位就是阿兵黄奇兵。

0: 的味，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这首歌曲就是刚升格当爸爸的阿兵黄奇兵演唱的《那不里瓦贝基德维》，而且他现在也变得很感性哦，还有特别跟大家分享了小女儿手手，还有跟就是爸爸妈妈紧紧牵在一起的照片，就写了千言万语言不及义，我爱老婆，然后还有写爸爸爱你这样。然后让大家看的都觉得也太有爱了。好的，在感性的氛围中，还是要来提醒一下，请小心路面上的障碍物。国一北上在 350.2 公里冈山出口匝道路间有停放故障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那路面上也有爆胎的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及国一北上在高科交流道要往高科联络道，在路面上有 L 型的铁条。那另外呢，在台南市的车多路段，包括永康区的仁爱街，从三村二街到中正北路的路段，以及永康区的永康交流道到中华路，好，沿线呢都是车子多多。以及有事故在台南市新营区的新荣三街跟新荣路口，咱新营的朋友爱注意哦，在咱新荣三街够新荣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加拿大天后，哇，在巴黎举办了暌违6年的完整演唱会。那讲到的

那位席琳迪翁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有公开，因为他罹患了僵硬人症候群，这是罕见疾病，所以就是在舞台上这一次能够成功的复出，唱完了整场的演唱会，他也是自己情绪非常的激动，然后台下的歌迷也都有哭了，他有特别用了这一首他的经典作品来感谢大家。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65.3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万一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3: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4: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清偿。

0: 中秋，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啊，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7: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张惠妹阿妹。记得开车的时候呢，不要使用手机大哥大，还有记得前座的朋友要系安全带哦。
1: Namaste.

前两天在台东可以说是星光闪闪，这是由阿妹担任监制的《东带我走》这个活动，哇，把台东的海边打造成了全台湾最大的户外 KTV 哦。而且卡斯的阵容非常强大，这个可以媲美跨年演唱会，都是天王天后。那果然是我们的妹神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刚才听到的就是阿妹张惠妹的出道成名曲《姐妹》。阿姆关系咱姐妹还是兄弟们，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的爆胎轮胎皮，那以及国一北上 341.7 公里刚过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有顺利排除，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哦。国一北上 350.2 公里在冈山出口匝道路肩停放的故障车还有路面的轮胎皮，以及国一北上 341.7 公里刚过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完毕。不过呢，在国一南下 365.3 公里接近九如路出口来要小心哦，因为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府外车道在做处理当中。国一南下 365.3 公里在接近九如路出口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府外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顶金系统到高雄，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平均车速是低于30公里，走走停停，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一样是车多瓶颈点，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像这种车流量大的时候，除了呢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那也是要发挥耐心注意前车的动态哦。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0800-000-123 0800-000-123。刚才听到了阿妹的姐妹，接下来这两位真的就是她的姐妹，而且这一次也有登上了同样的舞台，让大家都说哇，真的是回忆杀，没有想到隔了20年还能够看到他们再度的合体哦。

0: 换着回答。
1: 阿妹妹说，如果要推荐第一次认识他们的听众，要是听哪一首歌比较好呢？他们都一致的选择了这一首《爱最大》。有听众朋友说，有哦，我这两天都在台东，都没有错过。今天听到了节目里面的歌曲，好像又重温了一下那个嗨度。好，那请大家也是要注意哦。刚才我们有提醒到，在国一，那因为呢，就是在365.3公里，在南下，国一南下365.3公里，接近九如路出口，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辅外车道做处理，所以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目前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车子多多，那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跟我力也耐心来通过这个路段。讲到了爱最大，这里也有一个活动要来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响应，来捐出你的爱。那因为南部地区在前段时间有连续下了好久的雨，所以呢也影响到了大家外出捐血的意愿，而且也导致了有一些地方原本有捐血活动或者捐血车是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做了调整或者是取消，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所以高雄捐血中心有表示，原本呢在南部地区包括了嘉南、高屏、澎东，那每天医疗院所需要使用的医疗用血有几袋呢？这个数字你会觉得哇，1900袋耶。那因为血液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们在囤东西一样大量的囤货，它是每天都要持续消耗的，1900袋呢，一天呢。那捐血呢就要依靠大家，而且是健康的民众一袋一袋的捐出来补充，才能够维持医疗用血的安全供应量。所以那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在9月5号的时候已经有在关田区公所前广场举办了一场捐血活动，对吧？那在明天9月15号，把握机会哦，早上9点到这个傍晚5点，在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对面公园旁边，警察广播电台的新营捐血室，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卷起袖子做爱心。那只要你年满17岁，身体健康，而且近期没有感冒发烧或者是服用药物或其他不舒服症状的朋友，来来来，明天哦，星期2，9月15号，早上9点到傍晚5点，那可以在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对面公园旁边，来到我们吉星营的捐血室，一起来捐出你的爱心。那而且就是我来爆料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也可以在现场，可以巧遇到我们的主持人呢。

那我就先不公布一下神秘嘉宾是谁了，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到现场去跟我们一起来响应捐血活动，做爱心。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他也是有到台东去演出，而且呢是担任了压轴哦，把现场变得非常非常的嗨。而且他就还特别做了调查，发现最晚一班火车的时间已经过了，然后本来很担心会不会现场没有朋友呢，没有想到哇，还是人山人海，跟他一起脱掉。这位就是我们的杜德伟。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入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自从今年4月8号以来最近5个月的单日最低量。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和失能预防。他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

0: 课题。
1: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0: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地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将他怀抱回家。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4: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罹难还家，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情形，家属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3: 永信所警员施力与黄提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警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兆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5: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兆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6: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流行文化资产跟兆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5: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欣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几乎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

0: 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巴拉基哥哥，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3: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2: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3: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2: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3: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警广。
2: 原来是这样，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咯。
3: 没不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了。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警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没落高哦。
2: 巴拉基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4: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叮当翻唱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但是我们现在有两个人，
1: 所以我们会翘鼻鼻。
0: 对对对，欢迎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我刚刚早早的就去跟新凯敲他的通告。
1: 没错，
0: 因为我刚才就已经有先跟听众朋友先预告一下，这一趴要来跟大家分享礼拜六去参加的活动哦。
1: 哦，难怪我大概在33分的时候，我还在打新闻稿的时候。Kiki 就来了，说：“哎、欸，你可以进来喽。”
0: 对对对，
1: 我就有点紧张，说：“哎、欸，现在才33分呢，哈。”
0: 因为我想说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比较多嘛，
1: 哦、对呀、啊，是
0: 是是、欸。而且嘛，就是礼拜六那个活动是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嗯，
1: 对，这次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只有你跟佑谦去。
0: 对，我们那时候用抽签的，
1: 没错。
0: 哎、欸，你知道吗？其实很好玩呢、欸。哦，寓教于乐，从那个很多的体验里面，你可以学习到现在那个自动驾驶系统要注意的地方。
1: 对，而且在这个活动之前，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活动的插播里面，其实都有预告说，即将在台南的监理站办这一场活动。
0: 对，
1: 但当下很多人去吗？
0: 哎、欸，对，而且就是有各行各业哦，因为我就在现场跟人家尬聊了起来。有就是那个驾训班的主任，然后也有就是听众朋友，然后还有就是准备要买新车，所以想要一起来体验看看的，就是一般的民众，所以很有趣哎、欸。
1: 是，
0: 嗯，那我先来考考新凯。
1: 好，
0: 哎、欸，你平常就是你们家的车子有那个自动驾驶系辅助系统
1: 吗？没有，没有这么高级。
0: 嗯，但是电台的公务车有
1: 哦。哎、欸，我都开过，但我不晓得他们有这个功能哎、欸。
0: 有啦，因为只要你偏离车道，它就会提醒你啊、哦。那个就是其中一种。
1: 是，
0: 好，那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因为那一天我们去上课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像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国内的领牌新车一共有个十百千万十万41,436辆的领牌新车哦。

0: 然后几乎新车都是有配备自动驾驶系的辅助系统，
1: 是，
0: 所以呢这代表说培养正确的观念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因为这个在正常考照的时候，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好像不会在我们的考照范围内。
0: 对对对，但它其实是必须要去推广的正确观念。
1: 没错没错。
0: 那我来考考你，
1: 是，
0: 你知道国道啊，因为我们常常在报路况的时候会报到有车子不小心追撞到了缓撞车。
1: 没错。
0: 那这个事故呢，平均每一季大概会有发生几件？
1: 一季大概是三个月。那我们以一个礼拜通常就会接到两三起事件哦，这样的一个因为没有注意车前状况或者是因为开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而追撞前方车辆的。那我这样算一下的话，三四四三十二十二乘以三三十六，大概会有，我觉得会有五十则至左右。
0: 哦，好，可能就是那个比你预测的还要少一些些，
1: 哦，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平均每季是34件左右。然后大概2.7天就会有撞到一台缓撞车。
1: 没错，
0: 对对对，
1: 跟我们报的这个状况很接近。
0: 你刚才真的很像行走的小算盘。好，那这个公益就是驾驶训练活动是第三年举办哦，然后他就是希望说可以推广这样的一个正确观念，因为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撞到缓撞车，
1: 对，
0: 那很多呢都是因为在超车道发生的内侧车道，
1: 哦，对对 对， 对，
0: 因为容易有施工嘛，再加上车速都会比较快一些，
1: 是，
0: 对，
1: 他就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去吃便当啦，看书啦，因为可能要考博士或者是要写论文之类的。
0: 叫你永工吗？
1: 对，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0: 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什么都靠自己的人，所以我都觉得还是要自己这样驾驶专心比较保险。但是我后来在上完课之后跟朋友闲聊，他居然跟我分享说他有曾经就是有男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都利用了这个辅助系统之后双手就放开，然后就
1: 做什么？
0: 他没有干嘛，他就是这样休息，他觉得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么累。我说 Oh my god， 那你男朋友才应该要来上这个课。
1: 对，
0: 我就立刻当一个宣导大使。
1: 哇，非常好，因为这个
0: 现学现卖
1: 安全驾驶其实人人有责。因为你肇事之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受伤，
0: 对，
1: 因为事故的发生往往会连带影响到一整个区域，甚至呢如果即便是你自己受伤，你也会影响到这个整个路段的车流。
0: 没错没错，会造成回堵的情形，甚至是会有另外二次事故等等。
1: 对啊，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哦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当然你可以好好的运用它，它只是来辅助你，但是千万不要把你的生命交付给它。
0: 对，是辅助但不是替代哦。
1: 对
0: 啊，而且我要跟你分享那一天就是我跟佑谦我们体验了三个关卡。
1: 哦，哪三个呢？
0: 有第一个就是那个 AEB 气球车自动刹车体验。它是会有，就是 AEB 的话，它就是那个，来，我来打开一下我的小抄。
1: 它也是属于车的一种，
0: 就是 AEB 的话，它是那个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1: Uh-huh.
0: 对对对，然后那天就是教练会载着我们，然后就是用大概时速40到50公里的速度去行驶，它就会模拟前方突然有一些状况遇到了故障车。
1: 是，
0: 那所以因为如果说在路上发生的话，是不是你就要紧急的避开？
1: 没错。
0: 然后所以它就是要让我们体验那个主动刹停系统紧急介入，然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1: 对，发生什么事？
0: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超像在坐云霄飞车。很惊险刺激耶，那全场都听得到我的尖叫声。教练超开心了，教练觉得我给了他情绪价值。
1: 对啊，结果呢他是在前方出现状况的时候他怎么应对？
0: 他就是在，因为他会教我们说，那如果说很多人都会依赖辅助驾驶系统嘛，但是其实你用了这个系统，它只能够减轻你碰撞的程度，它是没有办法避免就是这样撞击的状况的。
1: 是，
0: 而且因为体验才40到50公里哦，可是像我们在国道上，你的车速
1: 动辄
0: 对呀，
1: 90、100以上，
0: 没错，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状况。
1: 我以为 他会在遇到前方有状况的时候，他会来一个大回转，或者是
0: 哦，他有分好几个体验，比方说第一种，他就是让你紧急煞停，
1: 对，
0: 但是紧急煞停，你还是会觉得你的就是那个好像胃要
1: 冲击力很强，对不对？
0: 我整个胃都要吐出来那种感觉，然后。

0: 然后第二种就是他会在接近的时候紧急甩尾改方向，嗯，
1: 所以我才会说很像坐云霄飞车，但是也更觉得天哪，生命真的很可贵，
2: 没错，
1: 要好好开车。
2: 但你刚刚讲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会跟其他的安全驾驶有绝对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系安全带，因为呢，如果说像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自动刹停的这个功能一旦启动的话，因为你如果没有系上安全带，你有可能就会被抛飞。
0: 对。但它主要其实这一次的体验是要针对汽车辅助驾驶，因为现在太多人依赖了。
2: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还有第二个体验是叫消失的前车体验。
2: 消失的
0: 前车，前面的车子。对，它就是开启了那个自动跟车系统，然后模拟说，当你发现了障碍物要紧急转向，但是呢，你没有注意到路况，所以它这个一样是辅助系统就会紧急介入的这个情形。
2: 那他介入之后又能够改善或者是帮助你什么呢？
0: 就是像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缓撞车，就是你前方本来有一辆车子，但是可能当他已经切换车道，诶，你没有发现的时候，然后结果你就是也因为他就是自动辅助系统，它其实对于比方说静止的或者是比较就是形状不一样的东西，它其实是需要时间去感应，所以它变成缓撞车静止在那边在工作的时候，它可能无法紧急的去反应过来，所以你就会造成就是可能不小心就碰撞上去。
2: 是，
0: 它让我们体验到那个消失的前车，就是这个。
2: 我懂，我懂，我懂。那您在这个发现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它突然它侦测不到的话，那你的车速又很快的情况之下，碰撞好像就变成是一个难免的。
0: 对，就是几乎都是闪避不及的。对，所以才会说真的千千万万不可以依赖，或者是觉得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是能够替代掉你的驾驶行为。
2: 对，即便可能你在购买车的时候，业务会一定会吹嘘嘛，这个驾驶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它有多高多高超，它能够侦测到什么样什么样的状况，它一定不会告诉你因为有人依赖这个系统而造成的伤亡有多少，它绝对不会告诉你，所以说它只会告诉你你买了之后开车就变成是一件跟喝水那么简单的事一样。
0: 而且我们还有第三个体验，就是它会让你实际就开启了这个就是辅助驾驶系统之后，然后就是直接行驶在市区的道路，让你去体验真实的状况，介绍各个功能。
2: 是，那你们有行驶出去吗？
0: 有啊，而且我刚刚我们还经过了我们分台长家门口。
2: 啊，你怎么知道他们家门口？
0: 记者姐姐跟我介绍的。
2: 我还以为他的门口写分台长的家。
0: 没有，他就跟我导览说，哎，大家看这边，这是我们分台长的家。
2: 那我相信
0: 大家
2: 都知
0: 道了。
2: 太好太好。
0: 对，而且就是那天刚好我们的那个司仪先总台长也是有跟我们一起到现场体验，
2: 是，
0: 所以他应该也知道台长的分台长的家在哪里。
2: 那未来你们就设个地标啊。就是在 Google 地图上面设一个地标，就写这是我们分台长的家，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打卡这样子。
0: 好好笑。
2: 好，回到，
0: 对，他等一下会骂我。
2: 对，我们回到那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0: 好、
2: okay、
0: 那我们的重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建立正确的观念。
2: 是，没错没错，不要太过依赖它。
0: 对，因为其实很多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重点就是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不依赖辅助驾驶哦。
2: 是，那你们最后去参加这个活动的结尾，那主办方有没有最后跟你们做的最后的总结或者是宣达，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资讯或观念传达下去的呢？
0: 有有有，然后所以就是像刚才有提到的，因为像这些辅助驾驶的科技在你长途行驶的时候可能可以提供你安全或者是便利，可是呢不管是怎么样你都要熟悉各种功能还有使用状况，而且要搭配防御驾驶的观念。
2: 对
0: 对，不管怎么样就是手握方向盘还有眼观路况，
2: 是
0: 专注于眼前的这个车前状况，这才是正确使用辅助驾驶的不二法门哦。
2: 哇，说得太棒了。
0: 我有认真上课，我有做笔记。
2: 那当然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能够让这些资讯也分享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身边。
0: 没错没错，而且这边就是还有新凯，我特别准备了这个资料，我们还是要用实际的例子来对大家就是做个小提醒。
2: 好，基本上呢在高工局有表示哦，近年因为有7到8成的车都含有这个辅助系统，那因为随着大多数的车辆都配有这个 ADAS 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的情况之下，就像刚刚我们所聊到的不

0: 慢性开车的事故也就跟着提升了。那根据统计呢，国道施工之后放的这些环状车被撞的次数呢，可以说是逐年的攀升啊。从2021年的79件，2024年已经达到123件。那光是去年，对，光是去年1到9月哦，就有109件的环状车被追撞了。
1: 所以我们刚才才有提到了，就是像为什么会有这个公益安驾的训练，
0: 对，
1: 就是要让你去体验各种道路上真实会出现的状况。
0: 没错，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开车出门，大家都希望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对，
0: 所以专心开车，手握方向盘，注意车前状况，是每一个，我觉得是每一个驾驶人
1: 基本的
0: 最需要的一个
1: 安全配备。
0: 没错。
1: 欸，而且我真的用生命在体验呢。我用后来回家我有点中暑，因为我太声嘶力竭的在尖叫了，我觉得我的体力耗光了。
0: 这太有趣了。
1: 我回家之后我就昏睡到就是隔天，我妈就说你到底是去哪。
0: 真的太有趣了。
1: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上课的体验哦。
0: 嗯哼，
1: 好，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
0: 千万要专心开车，双手紧握方向盘，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
1: 好，那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曾心梅的《情路小星星》，金楼休息嘛给
0: 哦，
1: 阿兰迪罗林嘛是爱休息，
0: 马来西亚啦，
1: 好的，把时间交给新凯喽。
0: 好的，待会见喽，
1: 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8.5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请小心闪避。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64.1 公里过平镇系统中线车道，大货车、两部小货车以及四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五号北上 17.6 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曹子埔路段修旅车以及自行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台64线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削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又来到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工作天。气象资讯呢先玻璃灾，中央气象署有提到说呢，今天一直到明天两天的时间，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部还有东半部要留意防雨哦。那尤其是北部会转为偏凉的天气形态，另外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即将酝酿成为强度台风，欧美的模式呢预测路径将会大回转，威胁到日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根据最新的模拟资料显示呢，明天一直到16号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北部还有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形态，并且伴随较大的雨势，中南部呢将是晴时多云，白天呢大概就是在太阳出来之后，中南部是属于偏热的天气形态，各地呢早晚还是偏凉，所以

早出晚归的朋友多带一件保暖的外套。接下来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8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号的南下南子到顶金车流变多，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40公里，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据报在高雄的瑞隆路出口，自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今天呢，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方千玉《离我都快乐》，你我都快乐。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我赶快啊。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好的，今天呢，消费情报站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威柱李药师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喽。药师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午安。
8: 是啊，那药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你来公布一下好吗？
9: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

0: 消费者有关这些假设你服用的这些中药的药品或是药材有不良反应的时候怎么去通报的一个指引。
1: 哦，服药服用这个中药之后，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那我们如何来透过一些反应的机制来通报？那接下来是不是也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药师您来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了。
0: 好，因为这个药即是毒哈，一般的民众消费者在使用药物的时候常会觉得说西药比较会有副作用，中药都没有。其实中药这个部分以前神农尝百草一日愈七十毒啊，所以中药本身它就是有偏性哦。那有些偏性比较大的，它本身就会变毒性比较强，所以需要炮制。可是不良反应的概念就是说，医生经过合理的诊治，那根据你的年龄、性别，他用了一个合适的剂量，针对你的疾病，可是在疗效之外预期的反应。那这些反应假设是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你出现皮疹啊，或是脸部潮红啦、啊，或是拉肚子啦、啊嗯，或是肠胃不舒服，这些都是属于一般常见的不良反应。
1: 是啊，那药师再请问一下，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嘛，针对于你的身体不适，你去找中医师来做诊断，他也依据了你的性别、你的年龄以及你的身体状况来配合，您可能觉得对你有帮助的一些药方，但是因为你在吃了之后，因为每一个药进到体内，每一个人的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那只是说，您刚刚有提到可能会有一些有腹泻啦，或者是一些皮疹，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脸部潮红的状况。但是呢，也许他只有初次有这个状况，第二帖或第三帖之后就已经这个状况就已经也许适应了，也许他的状况有被慢慢的接受。所以说只要有一次的反应就算不良吗？还是说
0: 主持人讲得非常好哦，因为有时候身体去接触到一些新的物质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在初期比较强烈的抗原抗体反应，
1: 是，
0: 但是不见得会非常的严重。
1: 哦，
0: 那像刚讲过说有点瘙痒、有点红疹，假设你在依照医嘱去服用的话，
1: 对，
0: 那后面没有再发生了，但是你还是可以把你在第一次有产生这些，比如说红肿啊、发痒啊，或是有轻微泻肚子的情况，在下一次回诊的时候跟医师讲你的状况，
1: 是，
0: 那他可以根据你的体质去做一些调整。那他这种情况之下是一个合理的推演，那或是说他本身的不良反应只因为你接受这个药物的剂量，或是说基本上来讲他的反应并不是那么剧烈，
1: 嗯哼，
0: 那一般可以有所观察，比较怕的是一些比较严重的。
1: 哦，您刚刚有说到就是怕的是一些严重的，那如果说他真的已经腹泻，他吃了两三帖药之后他持续的腹泻的情况之下，您觉得他应该是要立即终止再服用，还是说赶快的要到这个您刚刚所说的这个通报的系统去做反应的动作呢？
0: 如果持续的腹泻，那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药物本身的问题，那你这时候第一个要马上停止服用，
1: 停止。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腹泻是你本身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那你就回到你原本的这个医师里面去做一些反应。那如果说已经严重到已经脱水，甚至产生胸闷啊、呼吸困难啊，
1: 是，
0: 或是意识模糊的话，那就必须送急诊。但是务必要把你服用的药物、药袋或相关的部分拿到你的急诊室去，
1: 是，
0: 那给医师判断你用了什么药。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腹泻是一个比较可以控制的，那也必须去跟原本的你使用中医师反映啊，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有一个药物，因为制造厂商它的机缘用错之后，那医生在使用的时候就发生那个患者本身腹泻很严重的状态。
1: 是，
0: 那后来网上调查之后，当然也通报了不良反应中心了。
1: 对，
0: 才发现说原来就是说那个制造厂本身在买那个药材的时候，买到了机缘错误的药材，那被混用。那个药材本身具有泻下作用，可是它却被当成另外一个中药来使用。
1: 是，所以在买这个药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吃的是中药，基本上不会像西医这么的严重，就是反应的话不会这么的剧烈。那我曾经也看过，之前在社会新闻上面也有提到，有一个家庭他好像是长期有在购买，像是一颗一颗的药丸，他们也是长期在吃

这个保健的，没想到这个药丸它本身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它进来的原料本身就有问题，导致于做成药丸之后，它造成这个一整个家庭长期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原本是要来保健的，结果没想到全家都

0: 它的来源不好，或者是说它的一些药效可能有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话，应该如何来做一个预防呢？
1: 好，第一件事情，我们呼吁消费者，你绝对不要去使用来路不明的药丸。比如说他吃了有效，他拿一罐黑药丸给你，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标示，他说这保肝的、保肾的或是壮阳的。那基本上当有出现这种功能的时候，都有可能他添加了一些不同作用的西药或是怎么样，都有可能。消基会也长期在做这些检验。那正常来讲，其实本来中药它做成药丸这没有问题，
0: 对，
1: 因为丸者还也，它是用来补养。
0: 是，
1: 所以很多我们常听的像六味地黄丸啊、杞菊地黄丸，这些都是属于大概这个，不管是属于经方啦、啊，或是像前乙方这个部分，这个没有问题。
0: 是，
1: 如果是合格的药厂 GMP 药厂，它所做的经过严格检验，来源经过筛检，然后在制程部分都有做好这些品质管理啊。
0: 对，
1: 一般民众经过医嘱之后使用没有问题。
0: 是，
1: 怕的是说，你可能是在一些坊间或是市场，或是经过人家介绍，
0: 对，
1: 你没有标示，没有清楚，你也不明疗效，那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你吃了之后会造成你肝肾的影响。那假设本身这个制造厂又不是药厂，
0: 对，
1: 就他错把这个黄金当马粮，那把一些有毒的药材当成一个合格药材，那有可能造成你肝肾负担，甚至比如说举例来讲，比如说何首乌。那何首乌是一个很不错的疗科中药，
0: 对。
1: 那你经过炮制之后呢，它本身有乌法虚的作用。
0: 嗯哼。
1: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不明来矣，你用到一些像黄药子的话，那你服用外形都很像，可是你把黄药子当何首乌服用下去，有可能造成急性肝衰竭哈。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呼吁我们消费者，你在使用中药的时候，中药的原意非常好，也非常的安全，但是务必要去买这些有 GMP 合格的厂商。它经过卫福部里面核准所制造的，而且必须经过医嘱或是药师的指示啊，你再使用，这样才会安全。
0: 是，那药师，我另外再请问一下，因为现在适逢中秋节啊，有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吃西药不能够跟柚子的时间太接近，那如果吃中药会有这个影响吗？
1: 中药，因为大家目前很多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社会，
0: 对，
1: 很年轻可能就有高血压、高脂血或是高尿酸症，
0: 是。
1: 那自己的部分来讲的话，它本身药物都是透过肝脏代谢，那肝脏基本上有一个肝脏的细胞色素叫 P450这个东西，
0: 嗯，
1: 那如果用到中药里面，像刚主持人所提的，比如说像柚子是芸香科的，所以不管是柚子啊、葡萄柚，或是像一些橘子类的中药，比如说止咳、止食，或是陈皮、青皮，甚至比如说吴茱萸、黄芩，或是独活、防风、当归等等，它又都有可能诱导或是抑制这个 P450 的这个酵素、这个细胞色素的代谢。
0: 是。
1: 那这样会什么结果呢？当你中西药服用的时候，因为这个酵素的代谢异常，所以你原本你吃的抗降血压药，本来是降到正常值的，
0: 对，
1: 那可能把你降到非常的低血压，
0: 哦，
1: 那你的抗尿酸药有可能剂量突然变得很大，
0: 是，
1: 那这样子人体本身反而会承受很不当剂量过大的副作用。
0: 哦吼，那只是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如果有真的有在服药的话，不论是中药或西药，基本上就像刚刚可能提到的柚子或者是像是葡萄柚，应该都要避免，或者是说我少量吃是可以的呢？
1: 我们会呼吁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如果你本身有在服用刚刚讲过降脂血压、糖尿病药或是降血压药的话，那你要吃柚子的话，第一件事情你间隔的时间希望至少是3到4小时以上，
0: 是3到4小时。
1: 再来就是说，你不要服用一整颗啦，大概就是一半或两半的这个剂量，那就不至于产生，就是时间跟剂量的控制就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对对，
0: 3到4小时以上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不要贪口，不要觉得很好吃，一口接一口，适量，吃个两口，觉得有吃到了，有应景到了，那也吃到了今年的像是文旦。那当然，不论就是在这个文旦的食用，或者是葡萄柚的食用，千万记得要跟你的服药的时间拉长稍微的适当3到4小时以上。那另外再请问，就是药师您针对于今天所

0: 到的这个中药不良反应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今天在这个如果你真的吃了中药之后，你去因为身体不适去又去挂了一个一般医院的急诊，那你对于这个医师所提供给你的药方也带去了给这个医师来做一个检视哦，看你吃了哪些东西，因为哪些东西造成你身体不适而来到了急诊。那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去填所谓的这个系统吗？
1: 在这次所提到的部分，就是有个中药药品的安全监测通报系统。
0: 对，
1: 那你在网络上如果填写中药不良反应，应该都可以连到这个网站。
0: 哦，
1: 这个网站是卫部中药师下面它的一个网站。那不管是民众或是专业的医师、中医师或是药师，
0: 是
1: 你都可以到这网站去。那如果是民众的话，你在网页上可以选择一般民众这个栏位，那你用你的账号密码或是验证完之后，你就可以登录这个系统。那你可以把你的状况里面就反映在这个系统里面。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反映给你的医师或是急诊的医师，
0: 对，
1: 那基本上来讲，他们应该热心的话，应该是会协助做一些通报。但是如果到急诊的话，那应该是情况相当严重，医生通常都会通报，因为要预防就是说这种情况再度发生。
0: 是，
1: 但是有时候主要原因大概就是说责任是在厂商制造上，如果说他机缘不对啦，或者说农产重金属的问题啦，这当然是必须要做前面的回收。
0: 是，
1: 但是如果说是医生本身他开药的时候的配伍或是相关的问题的话，大概也会通知医生去做修正。那另外比较难判断就是说有些病人的体质很特别，比如说他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苯酮尿症或是血友病，那或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症状，那你在吃中药的话务必要跟医师讲哦，那必须要去小心会造成你身体过敏甚至会造成整个身体发生大状况的一些药物。
0: 是，
1: 大概是这几个。
0: 好，那今天针对于这个中药不良反应，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李威助教药师呢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些服用药物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反应，以及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另外也告诉我们现在目前因为因应中秋节即将到来，也告诉大家齁，这个柚子跟葡萄柚跟药的一个间隔。另外呢，最后也告诉大家如何来进行这个反应的动作。那最后是不是要帮我们今天的内容来做个总结呢？
1: 好，那基本上我们在使用药物通常就是为了要去治疗疾病了，
0: 是，
1: 那我们还是呼吁消费者，第一个要睡好，那要保持适度的一个体力的劳动活动，
0: 是，
1: 要让肌肉减少，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社会。
0: 对，
1: 再来就是说饮食的部分要均衡，不要偏重于这些糖类或是高淀粉的食物，那膳食纤维跟蛋白质都要去摄取，那尽量去维护身体的健康跟体质。如果真的必须要使用药物，那一定要来自于合法的药物，或是透过医生开立给你的药物。那也熟记今天讲的一些内容。那假设真的不幸发生这些不良反应，
0: 是
1: 得到及时补救。
0: 好，那今天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威助李药师跟大家来分享，也希望大家呢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一定都要找合格的药师或者是医院来进行就诊。那也希望大家快乐平安，谢谢李药师您今天的分享，辛苦喽。
1: 不客气，祝大家健康，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26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提供给您目前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 329.8 公里过仁德系统三个车道，也就是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小心避开了。先前在国一南下高雄瑞隆路的出口，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碰撞事故状况已经接到排除。国道一号上北329.8公里桂林的系统全线道拢有这个链仔皮吼，那个规四个经过，请你爱注意。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郭采洁《卡通人生》。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在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之前应该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是提醒应该要做好三项的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的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的规范，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3: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了中立厂的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要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的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来陈情，要求政府依法给付资遣费，并且给予

0: 官场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2: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场补偿金。
1: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B29 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在桃园有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经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向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逐渐的增加，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在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然后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那南部的低温大概是26度。那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白天的高温会略微降低至27到30度左右。未来中在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会比较强，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东北风比较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离岛的澎湖、马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也有金光，这是必胜利。

时间是下午的4:37。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

一到礼拜五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在气象方面，玻璃灾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一直到下午的五点二十分左右，白河、柳营、东山、六甲都要留意可能会有瞬间大雨，可能伴随较大的雨势，并且伴随雷击哦。在台南市的北河、柳营、东山、六甲要注意，在这个下午五点二十分之前都有可能会落这个大雷雨，这个雨势应该很大，而且会有弹雷公的情形。如果是这段时间的朋友在北河、柳营、东山、六甲要稍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 329.8 公里过仁德系统，全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通知处理，经过也请多加小心避开了。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请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谢谢。

时间是下午的4:43。据报呢，台巴寺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玉井，指标呢32公里，就在大内路段，有砂石车的砂石散落整个路面，造成呢车辆经过的时候看到路面上一片砂石，会急踩刹车，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台北十四线，台北十四线往东就是往玉井的方向，在这个大内这个路段32公里的所在哦，有这个砂石啊，砂石啊讲大家规面规即个路面顶拢是啦，所以你经过的时阵，突然间看到路面顶遮侪即个沙石啊，伫个路面顶，你应该惊一跳吼。所以即个时阵，足侪人诶都打灯啊，所以即个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哦好。对车唔通对了上过近，头前的车辆那是像即马咱所讲的安尼，伊发现头前路面顶遮侪即个幼石啊，即、這个打灯啊，打了真急。啊，你若对车对了上过近，是不是就足危险的？所以咱的对车千万唔通对了上过近。台北十四线往东32公里吼，伫即、這个，

我拄只看这个路况吼，敢那无啥掉呢。台北十四线往东32公里，那是伫台北十二线的话，才无看到大来这个路段吼。大来应该是伫这个台北十四线卡掉，对唔对？哦，伫这个往头下的方向啦，吼，伫这个台北十四线往东的方向，过关电系统往这个头下这个路段，吼、哦，讲有这个沙石啊，大家规四个经过，请你爱注意。另外，这个国道一号路南225.6公里，我这个西丽服务区路径有一台这个连接车，讲崩烂停伫个车，经过嘛需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225.6，接近西罗服务区路间有一辆这个连接车呢爆胎停放，经过的话，请您多加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也不晓得这辆连接车后方有没有摆放警示标志，有没有闪灯来提醒大家，经过都请多加注意。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变多，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男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十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看起来是南部车流平均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小乐，好久不见。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51，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警员陈炫宇。炫宇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下课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还有忠孝路、林森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0: 炫宇请留步，请问一下目前在嘉义市有下雨吗？
1: 没有下雨。
0: 天气还好就对了。
1: 对，天气
0: 好，非常感谢你哦，辛苦了，拜拜。今仔日哦，伫即个南部吼，伫即个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即个大雨特报啦，所以我拄只甲即个嘉义市吼，即个交通队问看卖啊，讲嘉义市即马天气状况如何？咱拄只回答讲吼，即个嘉义市即马天气真好，无落雨。啊，毋过吼，真济所在伫落雨，你敢知是伫对咧？咱即个北河、柳营、东山、甲六甲，拢有可能伫5:20进前会落大雨吼。所以，但是伫咱拄只讲到即个地区的朋友，爱小注意一下，开车若拄着落雨天，拍开车头灯，速度毋通伤过紧，对车嘛毋通对。

要想过近哦。台八二，台八二往东就是往嘉义方向，15.6公里，路草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路况的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一首老歌，那是由洪荣宏所演唱的《假归忌拜求桃》。

非常经典的一首台语歌曲《红英雄》，吃果子拜树头。台北十二线往东就是往嘉义的方向，15.6公里、15.6公里陆草交流道这个路段，中线道共有咱阿

配的经过，请你爱注意。另外，台八十四线往东，就是往玉井方向，32公里，伫这个桃社交流道这个路段，讲有沙石啊，那个贵的路面顶拢是吼，啊，经过车辆看到这路面顶遮侪幼石啊，讲拢会急踩这个。打这个档案啦，所以你那是对车，就唔通对了上过近，爱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台八四往东方向，指标32公里投射交流道这个路段，整个路面上呢都有砂石散落。那听这个回报的听众朋友说呢，这些驾驶呢看到路面上有这么多的砂石，都会紧张哦，急踩刹车。那如果呢后方的车辆没有保持安全车距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追尾的动作。所以说记得。开车速度不要过快，另外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当前方有紧急踩刹车或者是有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来做处理。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吼，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持续南下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也都是60公里左右。今天呢，嘉义跟还有云林呢，基本上看起来整体的东西向、南北向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这里呢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平面道路部分看到的是台南的归仁区中山路二段52号的前面，据报呢刚才有交通事故发生，待会呢我们在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225.6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75.4 公里到 375.5 公里中寮隧道前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0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10号东向 2.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

0: 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东向 15.6 公里过祥和交流道路间停放故障车，台84线东向32公里投射交流道前砂石以及白色粉末散落路面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季节的天气变化真多，有时落大雨，有时又出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加白水汤、洗口汤，卖好棍子，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5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刚才呢说到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的375.4到375.5过了田寮地磅，中内线车道轮胎皮已经捡走，已经排除，谢谢公务段的帮忙。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8.5公里过男子外星车道的布沟神也捡走，也排除了。台八二跟台八四呢分别都在东西向，有东西掉在路面上。先看到的是台八二往东方向 15.6， 在鹿草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台八四东西向往东方向，就是往预警指标32公里投射交流道，这里呢有砂石散落在路面。国道一号南下225.6，接近西螺服务区，路间有连结车爆胎停放，经过也请多加注意。国道一号的南225.6公里，瓦西雷服务区的路径，共有一台连结车碰轮啊，停伫个遮，经过请你爱注意。为了要配合国道一号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施工，9月17到18号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封闭台南系统交流道国道八号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您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继续挂起单雷，帕里帕里。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是下午的5:10，排除的好消息传来，台八二往东15.6鹿草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减走排除了。台北12线往东15.6公里鹿草交流道中线道轮胎已经扣走，已经排除了。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开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也请你双手紧握方向盘。黄浩庭一夜情。

时间是下午的5:15。台八四往东方向31.8到31.9，砂石散落整个全线车道。现在呢，收到上化分局的通知，说已经派员来进行处理，请驾驶人如果可以的话，尽快的提前改道行驶。台北十四线往东，在这个台北十四线往东的方向，31.8公里到31.9公里，因为这个沙石后，那个整个路面顶拢是啦。在这个台北十四线往东31.8公里到31.9公里之间，整个路面顶拢是这个沙石啊。所以现在齁，这个省化分局已经派员警已经过去处理了，在还没排除之前，建议大家提早做好改道行驶的计划。台八四往东 31.8到31.9， 整个砂石呢都散落在整个路面上，全线车道包含路肩无一幸免，所以呢现在呢要进行后续的清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那如果呢车辆来来去去的，也会影响到整体在清洁的后续，如果可以的话，请您提前做好改道计划，

台南市的西港区，在成功国小的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安定区的海寮里，海寮13-6号的前面，这里接近，没有看得出来，就是接近。

哪里有，就是一个转弯的地方，经过请留意了。再来是安南区的长西路一段407巷16弄60号的前面，好，这里呢刚好是一个巷口，比较容易判别，刚好是什么巷口呢？是长西

52号的前面。好，这里呢也刚好是一个路口齁，刚好是中山六街跟中山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好，看到的是车多路段。首先呢看到的拥塞路段呢是在中西区健康永福路口，沿着下林路、永华路、屏风路、安义桥到屏深路，到屏深跟安平路口的交汇点，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10到20公里。接下来这个路段呢，哇好长哦，是安平区在健康跟文平路口，沿着健康路、林森路、东门路到国道一号仁德系统交流道沿线，从这个知名的黑桥牌香肠博物馆一路来到高速公路底下，你就可以知道这一路有多长，沿线都是车多呢。好，另外这里呢是永康区的竹林街，在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我们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开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6.2 到 317.6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道入口之后呢，外侧车道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北上318到 316.9 公里，过了永康交道之后，出口辅助车道呢在进行护栏维护。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10到 311.1 公里，接近白河交道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桥面顺着缝的维护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 316.2 到 317 公里外移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新市地方一过来，一路到永康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路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行车速度缓慢。南下从南子一路到顶金系统，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交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南下从高雄中正路一上来，一路到五甲系统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北上的南子到冈山呢，目前也车辆也比较大一点。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也就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金系统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另外在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9月16号，也就是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交道，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或者国道一号南下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星期四，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9月17号以及18号这个星期。

0: 星期四、星期五连续两天，每天的晚上九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
1: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2: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3: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是下午的5:28。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们的收听范围呢是云林、嘉义县市跟台南市。我是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待会呢，我们在下午的5:30要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时间呢，大概是10分钟左右，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在看荧幕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回想到了，我现在面前有3台电脑。好，一个是音库系统，一个是路况系统，一个呢是我们的音量系统。那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一下子眼睛看左，一下子眼睛看右，一下子看上，一下子看下，整个眼睛呢这样子一直绕着3个荧幕，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看。又突然想到，诶，今天其实我们看3台电脑还算少。以前我在高雄的时候呢，在做节目的时候，一次要看5台电脑，眼睛呢更是呢这样子一直旋转，一直绕绕绕绕。3台电脑，还不错，而且电脑萤幕也算蛮大的。好，待会呢要来剩下15秒，要来迎接下午的5:30了。待会呢路况过程在听新闻的过程当中，请你把耳朵借给警广，同时呢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车前，并且双手紧握方向盘。开车快乐出门，一定要平安回家，迎接下午5:30哦。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警广南部地方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4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头，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4: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5: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昆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第4陡峭，人烟罕至，在草丛生浅泥令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3年间寻获陈男。
6: 你现在状况 OK 了哦
7: ？OK。
4: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意识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协寻，历经4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3: 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边，原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的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移送。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4: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原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原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承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溜了嘴，
8: 回来的时候会转那条小路，就比较没有人会抓。
9: 你有喝酒就不能这样骑啦，什么叫没有人会抓？
4: 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10: 原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

0: 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1: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的帮助男子回家。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4: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林男返家，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情形，家属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3: 永信所警员施力与黄吉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警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件数大幅降低，根据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816件降到了3件，证实车手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
6: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打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5: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1.38亿。刑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请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双压报道独选 out， 台南地检署任命台南市高人气 IP 蔡奇鸭以及叶奇鸭担任反贿选大使，宣誓反贿查查不分昼夜。为经理的报道。
7: 双鸭报道贿选，
3: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奇鸭跟叶奇鸭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7: 因为反贿选啊，没有分白天也没有分黑夜，这个查贿险也没有假日，所以我觉得我们蔡奇鸭、叶奇鸭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反贿险的一个宣导。
3: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贿险专线。
8: 那个选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 0800 024 099，有什么问题哈？什么？卡这个点位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3: 台湾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奇鸭跟叶奇鸭担任反贿大使，让反贿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贿的力量。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深化产官学合作，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率全国之先，携手中信科大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

0: 心，也是为经理的报道。
1: 市长黄伟哲跟多位贵宾一起为消防局无人机训练中心揭牌。台南市政府消防局跟中信科技大学携手合作，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市长黄伟哲说：“
2: 不管是水上救溺，或是火场中的消防，这个部分都能够借助无人机设备，包括我们的训练有素的飞手，包括我们 AI 的资料库，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方式辨识出这个带源的人以及这个火场的热源的起火点。”
1: 消防局表示，这次合作有三大特色：一是跟辖内具有民航局认证考场的学校合作，得以就近完成数科考照；二是双方合作涵盖教育训练、专业技术交流，有助强化无人机对救灾技术跟新科技应用能力；三是透过产官学合作模式，建立可以长期而且持续扩充运用的训练场域。消防局无人机队目前已经培训64名具备专业高级证照的飞手，借由完善训练跟考照机制，稳定持续扩充无人机专业操作人力量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清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3度，东部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嗨，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最近诈骗集团特别会针对年轻人下手，往往在网络上都会容易看到高薪、轻松、包吃包住、免经验的广告，看起来很赞，但是十之八九都有问题。所以这边呼吁所有的青少年们，对于寻求打工、求职的时候，务必要注意本身自己的个资，勿掉入诈骗的共犯以及担任车手。青少年不要贪，也更不要不甘心，面对问题一定要谨慎小心，随时掌握警政署所公告的165打诈仪表板的资讯，懂得防诈以保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的5:42，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平均大概只有介于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这十列车非常的多，速度嘛受到影响，平均速度在30至40公里，利用这路段要特别注意。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在安定往台南系统的方向，国一南下的安定。

往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车多，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端，这里是平津店，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不到5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记得开车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变换车道也请提前的打方向灯。嘉义跟云林，不论是南北向、东西向，现在看起来大致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下午的5:44，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请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我刚才呢看这一首歌，结果我在边讲话的过程当中，我居然就念出了这首歌的其中两个字。好，我本来好，那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好了。这首歌呢是徐怀钰的《冒险气球》。

好，徐怀钰冒险气球。其实我刚才要说的是，我刚在念路况嘛，但是呢我看到了孙协志这首甘晚勾端，结果呢我就念了一下，我就念到了就是什么什么路况，然后甘晚，然后念到甘晚的时候呢，我想说诶，为什么我要念甘晚呢？因为呢我就是在念路况的同时看到这首歌，结果我就把路况跟这首歌的两个字把它念进去了。那念进去呢，我马上就发现诶，不对，我居然念了这个反正就是呢一心要很多用，而且呢看着很多的资讯，难免呢在心急口快的时候就把两个东西并在一起讲了。国道一号居报呢，在北上的 363.7 接近顶金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经过请留意。国道一号上北363.7公里，我这个顶金系统的路径，一台货车公在这过路啦，停在这经过请你爱注意。刚才说到孙协志甘晚孤单这条歌，咱来听这条歌。

听到的歌曲孙协志甘愿孤单。国一南下 316.3 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柜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经过请留意。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316.3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道有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交通事故，经过请你注意。国一台南系统在南下方向，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沿线平均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尤其是安定往台南系统方向，这里的平均车行速度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那接着从台南系统到新集，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告五人骄傲的金鱼，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 316.3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60公里到5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

0: 多拥塞。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9.6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了，台88线西向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骑这紧呐！
2: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刚才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在播联播的过程，那我就跟这个嘉义市消防局的公关哦在联系，因为呢要邀请他们来做这个国家防灾日的宣导。那同时呢，也刚好也跟他分享到，我们这个分台呢 FM94.7 还有 104.9 基本上呢是在澎湖收得到的。怎么说在澎湖收得到，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呢我上个礼拜吧齁，就是在一个月内我去了澎湖，那在澎湖这里呢我就收听了这个收音机，结果没想到 FM94.7 就是我们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跟 FM104.9 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澎湖真的收得到，而且非常的清晰哦。所以我刚才呢也把这个资讯跟我们的嘉义市消防局的公关来分享，因为呢透过一个频道的这个分享呢，其实能够让很多单位，包含到很多的这个县市都收听得到，那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效果我觉得应该是蛮不错的。好，来，在1968即时的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呢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里是永康往大湾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8号往西，在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方向，平均只有30公里，车流量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大。大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我们提前打方向灯，到外线车道来排队。天色渐暗，你有感觉吗？赶快的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说，诶，天色微微暗，我把酒视力就好了吼，诶，所以我看得到就好了，车头等会较慢的较开不要紧。好，那记得打开车前大灯之外呢，我要再次提醒齁，这个你在开车之前或骑车之前，你会不会检查你的车灯，不论

是车前的大灯，或者是你的尾灯，或者是你的方向灯，前后左右你都巡过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在骑车上路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我经常性的看到有一些人的车辆呢，后尾灯哦，这个车尾灯是不亮的，啊，我就会想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忘记开车灯了？赶快的骑快一点点，经过他的身边，要提醒他忘记开车灯了，要赶快开车灯哦。这时候我就会发现，他的车前大灯是亮着的，就代表他的尾灯坏掉，他不知道，也或者是他知道，但是他觉得没有关系。这很危险的耶，因为每次我在开车，或者是在因为我目前电台在麻豆，所以说呢，麻豆有旁边附近呢有一些林间小路，或者是一些乡间小路啦齁，就是比较没有路灯的。所以说当你在开车或骑车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诶几台车熊熊底列头前出痕喔，这时候就会有点紧张哦。那有时候呢，那个车又骑得很路中间，你知道吗？年纪，不要说只有年纪大的长辈会做这件事，我也发现过很多不同年龄层的，安尼讲较公较公德啦齁，就是呢，不仅仅是把车辆开在骑在这个路边哦，它是骑到路的中间，它又没有车尾灯，在整条没有路灯的路上，突然间的。你发现他了，这时候距离可能会稍微近一点，所以会有点紧张。那在此拜托所有的听众朋友，回家之后呢，检查一下你自己家的车子，不论是汽车或机车，前后车灯还有方向灯能不能正常作动，包含到所有的回家之后所有的车辆都检查一下，如果发现有状况，赶快的去做一个整理齁，确保自己的安全，我觉得这很重要诶。好，希望说呢，在叮咛跟提醒之后，接下来的几天大家都能够做到相对的处理，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大家行的安全。而18:10就是呢傍晚6:10了，时间过得好快啊。

0: 下吧。
1: 时间是晚上的6:11，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2: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道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陵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流量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中华北路一段188号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东区在东陵路与林森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3: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4: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明明。

0: 哟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1: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0: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2: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1: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2: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安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刚刚接到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路南316.3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台南市的北区中华北路一段118号前面，自小客车跟 Autobike 发生碰撞事故。台南市的东区东宁路林森路口也有两辆机车发生碰撞事故。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6:23啊，气象署的最新资料显示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水气增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最快明天将增强为台风，叫做杜鹃，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20号开始沿海要留意可能会有长浪发生。

气象署的预报员有表示说，今天晚上到明天，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增多，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尤其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另外呢，在气温方面，明天一直到16号，北部还有东半部高温介于29到30度，南部介于32到33度。低温方面，中部以北大约23到25度，南部大约26度。17号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北部还有东半部气温回升1到2度，南部的气温变化是不大的。最后呢，再利用一点时间来做个路况总整理。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行速度大约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平均只有70公里。持续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落在50公里左右。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60，台南系统往新吉还有新吉往台南系统双向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在嘉义跟云林方面，南北向东西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林怡跟萧煌奇的合唱歌曲《娶你去世界》。我是新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一统七月实质总薪资年增2.33%，创近11年来同期最高。运动部修法明定，国人不得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运动部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表示，这次修正是希望能够协助各级运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在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有所遵循。台湾各公司单位及个人都应该要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同时，运动部也会持续配合陆委会指导，透过多元管道来进行宣导。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也提醒要做好3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国家规范，还有做好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

0: 以及治。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2: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1: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冠疫情仍在，高龄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的死亡风险可能会飙升4倍。呼吁民众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就要赶快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4: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5: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啦。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4: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监警巡线逮捕3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3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9合1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3名成员。据了解，3名到案嫌犯中有2名是我国籍，另1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7: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3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6: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件，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和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10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9: 于去年4

0: 月至十二月间陆续弃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材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1: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拒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4: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自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经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经报警，都应该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6: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窃误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与书，由消基会这边统一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5: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和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而花东则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这个星期四，季风减弱，降雨才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7: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1: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 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日本富士山的登山季仅限于每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但是在非开放期间仍然有游客私下攀登而发生山难事故。为此，日本山梨县政府计划订定新制度，要求游客在非登山季必须经过事前申报才能上山。如果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将会收取每5分钟8000日元，约新台币1600元的燃料成本。最快预计在明年9月正式实施，希望新规定能够减少山难意外的发生。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完毕。受到先前两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1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13.3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了杨梅，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驻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今年以来的第三低。萧美琴副总统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行程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一名蔡姓男子上个星期六因为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院裁定羁押两个月。记者静杰的报道。
1: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三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2: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遣实际动机。
1: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的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着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和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到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3: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5: 刑事局分析六五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6: 案件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姓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出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卫玲的报道。
7: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

0: 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座吴宪仁说，
1: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
0: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价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詹姓窃贼日前尾随住户返回新北市莺歌区某个社区大楼内，并偷走挂在门上的钥匙，事后被警方送办。不过案发后仅仅两天，詹姓男子再度动出歹念，骑车清乘有假车牌的车辆回到案发地点鬼祟徘徊，再度遭到警方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无姓女子返回住家时疏忽将钥匙留在大门门锁上，待想起返回查看，才发现钥匙早已消失。经警方调阅社区及路口监视器，掌握49岁詹姓男子当天尾随住户混入社区，并在该社区徘徊张望，行迹可疑，后续通知到案。詹姓男子起初辩称是为了访友，却无法清楚交代友人户号还有姓名，后续又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找到无姓女子遭窃钥匙，当场依法送办。不料案发两天之后，员警又再度接到詹姓犯嫌徘徊在该社区附近，追查后掌握他骑着号牌资料异常的机车，疑似在寻找行窃目标。莺歌分驻所副所长胡文忠说，
4: 警方加强巡查后拦查到詹嫌所骑的机车，发现所悬挂的车牌异常，相关违法事项一并追究就办。
3: 三峡分局提醒民众，离开大门之前应该再次确认钥匙及贵重物品是否妥善保管，避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推广停让文化和机车安全观念，特别携手民间车队参访警察局科技执法中心，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广安全守法以及相互尊重的用路文化。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停让文化、机车安全为宣导重点，希望将正确交安观念转化为日常用路习惯，并结合机关、学校、企业和民间团体，建构更完善的交通安全防护网。为此特别邀请车队参访该大队的科技执法中心，让车友了解科技如何协助警方维护交通秩序，并以案例说明常见的交通违规太阳和可能衍生的事故风险。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执法组联国峰组长说，
6: 科技执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创造驾驶守法、行车有序的交通安全环境，并以持续性科技化的执法手段不断精进改善及养成民众良好的守法习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5: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汽车驾驶行经路口需落实慢看停，转弯时也要主动停让行人，并注意周边机车动向。此外，机车和大型重机骑士应遵守号志、标志及标线，避免抢快任意变换车道，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透过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有效降低事故伤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环保局从9月1号起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就可以换50元的超商商品卡，活动第三天就传出名额已满。为此环保局也表示，即日起会再追加600份的商品卡兑换名额。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7: 云林县环保局自9月1日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可换50元超商商品卡，或者是买新的行动电源优惠200元活动，活动一推出就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第一阶段六个据点总共360份的名额，三天的时间就被兑换完毕。为此环保局将在9月14号追加600个名额。云林县环保局科长廖崇元说，
8: 在前几天我们这50元的商品卡很快的话就被兑换一空了，我们为了鼓励民众可以来

0: 响应我们的一个政策，会再加码大概这个600份的一个部分。
1: 环保局表示，目前追加的600个商品卡名额将在9月14号送往县内6个回收据点，另外行动电源的汰旧换新名额还有剩，每位民众都有两次的兑换机会，欢迎大家善加利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路况，听景广，安全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定点了，多点耐心呢。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小客车1398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3.3公里，过南桃园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台74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无人受伤，大量油渍跟工业白胶倾倒，要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环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国三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大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都走走停停的。在南部

A 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0: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欢迎加入到今天是9月14号的乐咖事务所。哎，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杨纯请假一天哦，但是我把假消掉了，我又回来陪大家了哦。好啦，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情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纯晚安，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1号南下316.2到317

0: 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之后呢，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也就在接近白河交流道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316.2到317公里外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新市地方一过来，一路到永康，沿线车辆非常大，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大湾出口，目前是有排队进行。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6号，也就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这个星期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以及18号。星期四、星期五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再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讯息以及施工的相关一个状况了，谢谢嘉玲，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看一下刚刚稍早在高雄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交叉路口这里有接获到这个事故消息，如果说事故还没有排除，请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咯。是说来到这个时间点，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开车还是开 Autobike， 第一个先检查一下呢，你的这个行车灯有没有打开，然后再来是呢，也一定要适当的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要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是怎么样咯。有任何路况问题要随时来提供给景广的好朋友们知道，一定再麻烦大家呢帮忙通知一下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景广来收听，不管你现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的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的 94.7、哦、有听到我们的空中广播，都可以透过刚刚提到的 0800-000-123 这支专线来让所有驾驶朋友掌握一下呢最新的路况，而且是从你的身上呢来提供给我们的话，那是最好的齁。好，有听众说呢班表有点混乱齁。原本我今天的确是请假没有错啦，但是因为昨天本来是好朋友生日，那他生日一定有他自己的安排，原本是约定好今天晚上呢要跟他一起度过生日的。毕竟也是一个从高中到大学又同班，然后甚至出了社会到现在还有联络的朋友。啊，只是说他忘记他今天要自己运动，他要去那种上皮拉提斯的课程啦，所以呢就稍微改了一下行程，应该之后也不见得会在平日的时候请假了啦齁。 好啦，在道路上还是要希望你呢可以随时掌握一下

0: 加我们景广的空中传达出去的讯息，然后也让驾驶朋友，假如说呢上班一整天很辛苦很累，对不对？那如果爱捆度孤的话，千万不要硬盯，好不好？一定呢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而在平面市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可以来进行稍微 QK 休息一下，再开车骑车上路啦。
1: 你呢你呢来开灯，
0: 今天第一首歌先带你到台东去，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晚上7:14，我是杨纯来听歌咯，Lina 来台东。

Nina 来担当，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那这边地方的话呢，也来提醒一件事情哦。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利用的是呢台八四，这个地方的话呢，84线的东向32公里这地方有发生了石灰散落的一个状况。那从晚上的7点09分左右啦，在路面这边的话，现场当中已经在进行相关清洗作业了，预计呢可能会到晚上的九点钟才会排除哈，所以利用台84线东向的朋友再留意一下下有这个资讯。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的，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喽。那另外的话，因为刚刚只有讲说台84东向的32公里嘛，帮大家看了一下呢，这边是在投射交流道路段左右啊，32公里处这地方有发生了这个石灰，然后散落在车道上面，目前正在清洗当中，预计晚上9点才会进行排除哦。接下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今天看了一下呢，在网络上面有关于写到9月14号这一天有什么样

样特别的日子的话，其实要先看一下啦，哪一个国家每个月14号齁都是有关于情人方面的节日呢？是来自韩国齁。所以今天9月14号是什么样的情人节呢？

非常舒服的。如果说在傍晚哦，微风徐徐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如果说去到一些户外啊，去走走也好，还是说有什么样的音乐季啊，你可以跟着呢节奏摇摆，还是可以顺手拿起你的手机呀、啊，然后呢拍一下呢彼此之间很棒很棒的回忆的一个照片之外，你把它洗出来也是可以的哈。所以才诞生了这个以前其实在韩国的话每个月14号都是情人节，而且是不同主题的。今天这个主题就跟音乐有关系，也跟相片有关系。而且据说啦，这一天不只是情侣可以放闪的好日子，也是呢假如说是身为单身的朋友的话也没关系齁，是可以破冰大会。因为不管是把心仪的对象介绍给朋友认识也好啊，刚好提到了可能在韩国这一天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啊，还是说一些活动，所以你可以趁着这个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把一些好的对象介绍给你的好朋友。尤其我觉得在如果真的是参加音乐季活动的话啦，你想想看旁边有音乐帮忙呢，这一个氛围也好，非常非常棒，空气里面感觉也多了那种粉红泡泡味。如果说现在你下班的路上，还是说呢正在上班当中，你也没办法去什么音乐季，没关系，你收听景广就足够了。因为在空中也帮你播放呢浪漫氛围的作品了。

晚上7:24，我是杨纯。刚好提到说，如果你正在利用台84线的朋友，注意一下下东向哦。东向的32公里在投射路段这地方的话，因为稍早有个就是反正散落在车道上很多的石灰哦，所以目前正在清洗当中的话，可能要经过这里，车速可能会稍微缓慢一点点。预计排除时间是晚上9点钟，如果有提前排除的话，在会在空中呢告知一下大家。然后听众说有个篮子掉落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就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中线车道，发现一个篮子哦，就掉落在国十西向过燕巢之后的中线车道 12.3 公里，留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了。再来，同样施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利用国道1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之前的中内线，都有施工封闭车道缩减。还有其他路段，假如说呢，也欢迎大家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看一下这个 CMS 看板哦，会提醒你一些些小小叮咛，又或者是有掉落物，甚至呢前方有施工也好，还是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也都会在上面，然后来及时的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那当然，在如果你有看到任何最新的资讯，也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喽。

这一首歌叫做 Say You， 晚上7:28，我是杨晨。目前在国道上面，现在目前表现的都算还蛮不错的啦，就微微的车流呢，再次帮我们注意一下，还没恢复到绿色灯号。虽然说行车速度还是可以维持在60到80公里啦。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的方向，还有呢，从南子要沿路往顶金，以及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还是有微微的驾驶朋友，不是微微。驾驶朋友是微微的车流，代表驾驶朋友、哦、还在利用当中、哦、

所以呢，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谨慎一点点也是好事。那也麻烦呢，正在开车骑车的你啊，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咯。再次提醒，那个篮子掉落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12.3 公里，就在过了燕巢之后的中线车道。九度马点休蛋机嘞，晚上7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一样是特别挑选了几则最新最新的娱乐消息，要在空中提供给你进行娱乐最前线哦。待会见。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雅集团已故老董生前遭罗姓女子等人诈骗50多亿。罗姓女子去年遭起诉移审法院，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并需要尽管及科技监控。由于监控期限将届，台北地院在裁定延长4个月。吕明宗报道。
1: 曾在旅行社担任票务工作的罗姓女子曾因诈骗入狱，入狱之后又伙同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等共分，以大量购买海外机票赚差价、投资移民等理由诱骗沈姓老董投资，4年内共诈得超过了50亿元。检警巡线将罗姓女子逮获，声押获准，并侦结起诉。专案移审法院虽然女子大部分认罪，法官认为她罪嫌重大并有灭证举动，裁定继续羁押。案件审理期间，合议庭原本考量女子认罪，裁定5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成功，发回更裁，台北地院将保金提高到2000万，除了禁管8个月，便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和个案手机报到1年。禁管部分今年5月届满，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科技监控方面也即将届满，合议庭开庭之后认为女子诈得50多亿元，因可能面临极重刑责和高额求偿，仍有逃亡动机和在境外生活能力与资源，有必要继续实施电子监控，因此裁定延长电子监控4个月。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新北市五股的疏洪8路、5公6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的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17名犯嫌涉案。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8路、5公6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处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行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2: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供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响应世界生长周儿童健康倡议，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和嘉义基督教医院等单位举办2026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嘉年华活动，让家长与孩子从实际体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施新凯报道。
4: 嘉义市响应每年9月第三周的儿童成长周，关注儿童成长健康，提供专业育儿知识以舒缓家长焦虑，整合医疗与社区资源，期盼透过社会各界与专业力量携手合作，让健康观念更加贴近生活，走进家庭，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的照护观念，为孩子打造健康安心的成长环境。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每一年的9月第三个礼拜，那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成长的健康。我们希望儿童要成。

0: 更要健康，那应该有更多的专业。
1: 嘉基儿童医疗团队也提醒，儿童从学龄前到青春期，各个阶段都有不同健康需求，身高、体重、营养、睡眠及运动彼此紧密相关。饮食方面，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对，要从家庭餐桌建立规律均衡的习惯。若发现身高曲线明显偏离原有轨迹，生长减慢或发育过早、过晚等情形，建议及早寻求专业评估。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4: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5: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6: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7: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永远陪伴你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锁定到是我们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陪你哦。刚有接获到一个连接车故障了，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尤其在内线车道哦，留意一下有连接车故障抛锚了，在前镇区的新生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蓝子掉落还没有排除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过燕巢之后的中线车道 12.3 公里同时留意，以及呢石灰散落车道目前还在清洗当中，预计晚上9点钟之前呢可能才会排除哦。这边是在台84的东向，也就是在投射路段32公里处左右，这地方全线车道都有这个石灰散落，目前在清洗当中。而不然南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的话，从路网图当中呈现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沙冈。那在施工的话还是要提醒，有封闭了一个车道跟两个车道的，封闭一个车道外线车道是在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之后，那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则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路段，这地方中内线车道目前是无法来进行使用，那只能帮我们切换车道到外线车道做准备哦。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我记得我应该是昨天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真的还蛮震惊的齁。因为好像也在网络上可能看到他可能去参加了某一些表演也好，但是我不晓得那可能已经多久之前了。总之他就很突然的宣布说他当妈妈了，他是西洋流行天后 Lady Gaga。Lady Gaga 跟她的丈夫呢，其实在今年夏天就特别暂停了手边所有的工作，然后就把时间全部留给呢她的新生宝宝哦，专心享受一下初次呢成为人母跟人父那种幸福的日常。那身边有朋友就透露说，他们两个人其实每次只要聊到当爸爸或当妈妈，脸上那份喜悦跟笑意呢，完全是藏不住，你知道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 Lady Gaga 其实过去就蛮多次表达说她对家庭还有孩子的期待，像去年受访的时候更加曾经形容说母性将会是她自己下一个很重要的主演的这个角色，如今真的是圆梦升格为新手妈妈了齁。所以粉丝们呢，如果说你也很喜欢她的话，请记得齁可以去留言来为她送上祝福。
2: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Or capital H-I-M M M M M M Just put your paws up

All This Way， 这是来自 Lady Gaga， 也恭喜 Lady Gaga 成为妈妈了。晚上7:47，刚刚提到说有连结车故障抛锚，在高雄前镇区的新生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内线车道这里呢，连结车故障抛锚了。那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待会晚上8点的时候啊，也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会封闭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好，这个地方的话呢，好，这个地方是李明服务队所提供说有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地方是在高雄的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这地方，交叉路口啊，离梦时代这边蛮近的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所以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好像是机车吧，因为他这样放大了这个照片来看哈，应该是在机车道这地方。对，有就是好像机车倒在地上，我看到。如果说你刚好正在利用高雄这边，也算是前镇区吧。对，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梦时代旁边转角这地方的话，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再来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呢，也是好消息，它是台日混血歌姬一清瑶。暌违3年的时间公开来到台湾，那昨天他受访的时候坦言说，真的太久没有回来台湾了，原本还担心说大家会不会忘记他，结果看到台下的粉丝高举着应援扇哦，让大家非常非常感动。身为台湾民间宣传大使的他，其实呢在上日本节目的时候也非常大力的在帮我们台湾行销出去哦。据说他在节目当中有特别推荐像台湾的传统糕饼，或者他也很喜欢吃这个仙草冰跟烧仙草。虽然说他喜欢吃的啦，都容易吃的会发胖。可他说还是要分享给所有日本的朋友们知道。不过也让歌迷们尖叫的是，一清瑶特别重磅预告说，今年他12月会来到台湾呢举办这个演唱会。不过他说来到台湾开唱之前的话，一定要先把阿妹天后阿妹的这个很经典的歌曲叫做 Bad Boy， 要把这首歌练好，就期待说来到12月

个人专场演唱会的时候，要惊喜献唱这首歌送给所有台湾的歌迷朋友了。我自己倒是蛮期待在现场当中听到这一首歌。你听过这首歌吗？一清谣的《陪哭》。

好，目前已经接收到了这个篮子排除了，感谢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说，在国石的西行方向 12.3 公里过燕巢之后，中线车道的篮子障碍物已经完全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过了。

来自一清瑶，也是很经典的歌曲，其中一首叫做《陪哭》。晚上7点54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那有全线车道散落了石灰，目前在清洗当中，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哦。预计晚上9点钟之前才会排除，在台八四的东西。

像在投射路段32公里这地方有蛮多石灰呢散落在车道上面还在清洗啦、哦、所以呢也辛苦这些工作人员了帮忙协助进行排除，待会等到真的完全排除之后呢会再提醒大家、哦。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是 Big Bang 当中以前的成员叫做 Top， 那最近他为了日本的粉丝见面会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被问到说，诶 Big Bang 现在要展开时隔九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了，那他也很罕见的正面回应这件事情。 Top 非常大方的表示说他未来呢会以个人歌手的身份继续的活动，虽然说不再以团体的身份一起活动啦，但是无论如何呢他都还是会大力支持前成员他们的任何的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也好或者他们的音乐作品。回首过去那一段空白期，那 Top 坦言说那是他自己这辈子从未体验过的黑暗时刻，所以也正因为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让他成长跟蜕变，所以在那段时间当中他除了做音乐几乎是什么都没做，但也因为不断的在创作，所以让他每一次都觉得好像自己能够重新呼吸了，然后重新终于站起来了。他也期望说未来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持续为大家呢，尤其是粉丝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来自 BigBang 的作品 Baby， 晚上7点58分，我是杨纯。待会在晚上8点钟开始之后啊，你要利用到高雄的过港隧道的朋友哦，注意了齁。到了星期五之前的话，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都是会封闭过港隧道这地方，从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那另外一个孔道就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所以还是可以通过齁，不用担心。只是说呢，会有这个移动上的一个更变而已。在这边连接车故障抛锚已经接获到排除，原本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跟金福路交叉路口的内侧车道说是有这个连接车

0: 故障，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的好消息，这边也传来了，在高雄前镇区这边梦时代旁边的基曼车道，刚刚提到说呢，这个地方是在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这边两部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而且看了路网图也都已经呈现绿色灯号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啊，晚上八点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待会见。
1: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2: 午夜午夜，
1: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请查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等待拖吊车来处理。国道3号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有路面的修护工程。国道4号的西行6.2到3.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西行的23.1到18.1公里往清水丰原1到3号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北上46公里的外线车道啊，大量的工业白胶跟油渍掉在这个地方，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六一北上的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在干嘛啊？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1: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0: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1: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

0: 十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1: 七十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0: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1: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0: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纯正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阿红，小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3: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2: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3: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2: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3: 好，出发。
4: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来这边提醒一下齁，这边目前的石灰散落到车道上面，全线车道目前还在清洗当中的地方是在台84线的东向32公里，也就是在投射路段这边哦。它目前还在清洗当中的关系，预计是在晚上9点钟之前会进行排除啦。但是正确时间的话呢，这边如果我们接收到最新的消息会再跟大家说的。所以行经台84线的东向要经过投射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下了。而另外施工的话，在国道1号南下在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都是有施工维护。那有个木桩掉落在台61南下已经接获排除了，原本在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哦，这边呢我们相关单位已经将它移除，所以还是可以来进行利用，放心的利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说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情形想要补充跟做叮咛，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至于在市区当中的话呢，还有接获到一起高雄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其他路况就麻烦你呢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0800-000-123-5。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只要打开

在景广，不管你锁定到是南部地区的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杨纯在空中服务你到晚上10点钟哦。

0: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在今晚的碧昂斯的作品之后，来到了8:14，瓦喜杨晨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好，不过在这之前还是要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当中的话，都是绿色灯号居多的，谢谢驾驶朋友。不过有一起交通事故刚传出，说是在高雄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在过了湾兴街之后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至于呢，在今天乐事新鲜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不晓得家中，你们家中有没有比方说读大学的朋友啊，同学孩子啊，甚至你现在目前收听广播的话呢，你刚好也是这些青年学子们、大专同学们的话，来留意一下下了。如果可以，但希望大家可以献出你的热血哈，来做公益，然后甚至是呢，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因为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的最新统计，受到少子化跟高龄化的影响，20岁以下的捐血族群在过去10年来是大幅下降了 57% 的。然后年轻新血的缺口真的是算是越来越大，所以让血库呢面临还蛮严重的考验。而为了鼓励大家呢可以挽救捐血，献出你的热血，就连知名的连锁素食业呢都有特别跟血液基金会合作。就是从9月15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这个算是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会直接进驻到了全台湾将近有111所的大专院校，来展开呢巡回捐血活动哦。所以只要你在指定校园捐血 250cc， 就能够直接拿到一张送给你经典大麦克汉堡的一个贵宾券，而且呢还是可以累积的哦。甚至除了有汉堡可以免费吃之外，如果说啦你是从来没有捐过血的手捐族的话，他说这一次还有专属加码好礼耶，就是你手捐族嘛，除了刚刚你捐了之后然后送给你大麦克的汉堡贵宾券之外，以及呢他说只要是每一所学校的前50名第一次捐的朋友啦，每一所学校的前50名手捐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到奶昔大哥的原型绒毛算是零钱包，还额外加赠一张是美式的咖啡贵宾券，很不错耶。不过呢这是数量有限，就是送完为止的。如果你想要抢到好礼又想要献爱心的大专同学们请记得可以多加留意一下自己学校的捐血车什么时候会到达你们那边啦。
1: Dada.
2: Yeah. Good job.

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所演唱的 Young Man 年轻人。晚上的8:20，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所有年轻朋友们哦，因为知名连锁素食业者就跟协议基金会合作嘛，从明天9月15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会直接呢把这个捐血车开进了学校，全台湾的111所的大专院校展开一个巡回捐血活动。你只要呢有捐血的朋友哦，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应该说会先拿到一张是经典大麦克汉堡的一个贵宾券。然后每一所学校的前50名首次捐血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到那个毛茸茸的奶昔大哥的零钱包跟一张的美式咖啡的贵宾券，这些都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的齁。那当然明天也是重头戏，我们尽管的重头戏也不要错过了。如果说呢我们也不是学生族群了，那没关系。9月15号星期二，明天从早上9点到傍晚的5点，有机会你刚好呢最近可能也没有因为感冒关系吃到药，还是说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切都非常良好，想要来一起挽袖捐血的话也 OK。明天早上的9点到傍晚5点，总共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另外一个则是在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那杨纯明天的话则是会出现在呢万家福爱和店，我是大概2点的时候会到，然后呢到4点，总共2个小时会在现场当中发放这个你捐血完之后这次礼物还蛮不错的啊，你只要参加捐血然后就可以获得到呢像是洗衣巾洗碗巾一组，然后还包含了饮料兑换券，然后如果你是捐 500cc 的话还加赠你9寸的披萨跟饮料，很不错吧，对不对哦。除此之外好像据说呢还有这个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卫生纸一串，所以以上的好礼的话一样齁，如果你早点来早点捐血就是呢我们一样是送完为止的，邀请大家一起挽袖捐血，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善的循环延续下去，也希望有你的加入，然后希望可以让整个活动呢是充满意义的了。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作品叫做《浪漫写意》。晚上8:27，这边厂商已经离场了，所以呢可以正常通行。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本来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目前呢已经呢厂商已经离开现场当中，所以外线车道可以正常利用了。那紧接着这个石灰散落车道的地方啊，倒是目前还在清理当中，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在台八四的东向32公里，在投射交流道路段这地方，因为石灰散落了全线车道，正在积极努力的清扫当中、清洗当中，预计呢晚上9点之前排除哦。还有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哦，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哦。

好了，再次邀请大家，明天9月15号有空的朋友，甚至呢也能够达到捐血的需求的朋友哦，麻烦在星期二明天早上的9点到傍晚5点钟可以晚秀捐血一下下。地点有两个地方哦，警广所举办的捐血活动，一个是在万家福的爱和店，然后另外一个是在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我相信有在捐血的朋友啊，其实或多或少都能够透过你在做公益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获得到一些礼物嘛。像之前的话，好像有蛮多听众朋友或者是有捐血的朋友反应很热烈，是拿到一只烤鸡哦。但这一次我看到，哇，天哪，还有九寸的披萨，我觉得也蛮棒的耶。所以呢，明天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到不管是男子捐血室也好，还是可以来到这个万家福的爱和店哦。晚上8:30，先切回总网来收。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协助疏运下班下客人潮，桃捷公司宣布机场捷运从这个月21号起增开平日晚间6:04 A1 台北车站往机场方向的普通车，沿途各站停靠，预计6:50抵达 A13 机场第二航下站。在增开班次之后，晚上6:00到7:00的尖峰班距会缩短到平均5:05一班。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订单的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幸好他向彰化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入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员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3: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啊，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2: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及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信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却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5: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自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响应国家防灾日，嘉义市政府举办宣导活动，期待透过多元的防灾体验提升全民应变能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黄敏惠市长指出，嘉义市辖内虽无活动断层，但周边临近梅山、九穹坑、大尖山出口及木屐寮等5条活动断层，地震风险仍不容忽视。黄敏惠市长强调，天灾虽难以避免，但透过警义消团队与市民的共同努力，平时做好准备，建立正确应变观念，就能将伤害冲击降到最低。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7: 所以我们的防灾是从小开始做起，从每一个人开始做起，希望透过教育，透过宣导，大家做好防灾，我们让风险降到最低。
6: 消防局长郭立昌也表示，消防局长期推广趴下掩护稳住的地震避难3步骤，并推动防灾包准备与大型家具固定的尝试，希望民众将

0: 将防灾内化为生活习惯。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琳、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2: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0: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2: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0: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晚上8:39，我是杨纯，来进行到呢这个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也都是绿色灯号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扎岗。至于说刚刚稍早一直在提到，不管是施工导致所车道缩减，还是说呢目前在处理石灰散落在车道上面，目前都还在进行当中。包含施工的话，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封闭了中内线。那在台八四的东向呢，投射路段还在清理这个石灰哦，因为它毕竟已经散落到整个全线车道，所以还在清洗当中。预计的话啦，是晚上9点钟之前应该是能够排除，如果有持续延后的话，

0: 啊，会再提醒一下驾驶朋友。这边的话还有看到说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小港区的厂边二路这里，那在更早一点时间则是在大寮区的永芳路哦。当然不只是在高雄分台，高雄的路况也在屏东也好，或者是呢有在台南或嘉义再往中部移动，总之你有听到阳春在空中的声音的话，都还是呢我们的管辖范围，除非你是用线上网络广播听的齁。像有听众在彰化啦，边包着水饺的，还是说在计程车司机齁，林高良先生这位听众朋友是他们就算在远的地方还是一样用线上收听的方式来支持景广，尤其是高雄分台。真的是很多谢呢，谢谢你们呢。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嘞，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蛮特别的哈，因为其实有一个记者会在前阵子的时候呢，有在进行，然后现场当中我觉得有蛮多的一些算是资讯，一定要来在空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首先也可以看到说呢，针对了今年啦一到八月，那在警方这边的对于打诈方面的成果，也透过一段访问的话呢，应该说是在这个记者会当中的一个音档，让大家来听看看说针对了一到八月的打诈成果如何，邀请到是屏东县警察局的副局长赖吉仲副局长呢来跟你进行分享喽。
3: 在诈骗的发生跟民众的财损部分，那跟去年同期八个月来比，我们的这两项数字我们都降下来，在民众诈骗发生案件，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受理的3877件，那今年一到八月同月八个月，我们只受理的3148，我们有下降幅度，下降了18.8%。那另外我们在民众财损的部分，去年有12.6308亿，那今年同期民众财损减少到6亿2696亿元，等于6亿2696万，下降幅度有50.36%，这个民众的财损会减少到很多。我们不只查车手，我们查整个集团。那我们的集团从去年的52件到今年的60件，那去年查缉的总共不法查缉的有350人，那今年查了524人，总共我们提升的查了8件的诈欺集团，去年多了8件，那人数也多，去年多了174人哦。这是我们整个查缉跟拦阻的成果。针对我们的拦阻成效部分哦，去年哦这拦阻了60件，哦拦阻金额有2805万，那今年我们拦阻了83件哦，拦阻金额6715万，我们照去年增加的23件。拦阻的件数，那拦阻的金额也增加了3910万余元哦。那这一张表现的是哦，跟各位报告一下哈，这个数字当然不但拦阻的金额，也代表说我们守住了我们这些长辈哈一辈子哦辛苦积累的一个积蓄哦，也守住我们一个家庭安身立命的根本哦。
0: 嗯，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警方来讲的话，可以看到说他们打诈成果，尤其在屏东县警察局这地方可以看到，但我觉得成绩是算是还蛮不错的耶。最重要的但也不是说要拼什么样的成绩或者是绩效，最主要是能够守住大家荷包才是最重要的吧，对不对？而至于在警方在打诈方面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实务成效的状况的话呢，同样也邀请到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这边也邀请到呢叶世杰大队长来跟你分享一下有关于具体的实务成效的状况如何了。
4: 今年啊，从去年的八月开始，我们在整个的打诈能量开始做一个转换。以往警察最常被诟病的是什么？抓车手而已，抓最底层的车手。但是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转型，我们要办到最上面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在今年度，我们办到有2团是 B 级的。这警政署核定的 B 级的规定，就是要有20个嫌犯以上，而且要有金主或者是主谋。除了这个以外，还要有系统商哦，就是机房或系统商，或者是车手头，要有这些成员才能算 B 级。好，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查缉的目标就是往上打。怎么往上打？ 当然夺

0: 想各位媒体先进也很常看到我们各分局在发查获车手的一个新闻，查了之后我们开始往上打，好，所以我们在 B 级的以往整个警察局都没有，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我们不讲求，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达到金主跟他的首谋。在今天的记者会要跟各位讲的核心，要让各位民众知道什么样的诈骗，好，情境不断的转换，但是核心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像刚刚大队长所提到的也很非常非常对啦。尤其是我们好像总觉得说要打诈打诈嘛，然后都只抓到那一些可能戴罪羔羊也好，就是那一些可能年轻人被骗到去成为车手，但是后来呢却沦陷进去了，但始终好像都没有抓到那个最头的地方齁，很难抓。但是刚刚这样子听到大队长分享的话，其实打诈这方面的成效是很不错的，当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呢，让大家都可以试诈阻诈，然后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效。其实如果说大家都已经是这个防诈意识非常非常的好了，其实也可以让这诈骗这件事情不会掉落在自己的身上哦。所以今天在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的记者会当中呢，不管是我们的大队长也好，或者我们副局长也好所说的，跟你分享一下打诈目前的成效如何，也请大家呢有任何疑虑在网络上也好，就算实际你遇到了本人啊、也可能会是诈骗哦，有任何疑虑都可以呢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了。

0: 悲。
1: 这是来自 Dido 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为爱投降》。晚上8:50了，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那紧接着我想说，延续着这样的氛围好了，要介绍生日寿星嘛。其实第一位哦，不太适合呢刚刚这样子曲风，所以我想说直接先跳到下一位，然后另外一位的话待会再来介绍。首先第一位的话，他是来自日本的一位演员跟歌手。也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的名字叫做安达佑实。如果你觉得蛮耳熟的，或者是你根本不认识，也是有可能吧。像年轻朋友可能就不晓得安达佑实是谁了。安达佑实呢，他是童星出道的一位日本女演员。最主要其实大家对他印象很深刻是什么，他在1994年的时候算是在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演了这一出日剧哦，真的轰动日本就算了，还轰动了全台湾。因为当时候他展现出了非常惊人的演技，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也让他后来横跨到了电视电影甚至在舞台剧当中的领域进行发展。直到现在可能有很多人看到他的一个现在目前的状态好了，还是很冻龄呢，很厉害。好，我要说的是在1994年安达佑实就是主演了这一部日剧叫做《无家可归的孩子》。然后当时候又搭配上了这一出，应该说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啦，来自林嘉怡所演唱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刚刚提到这一部经典的日剧啊，叫做《无家可归的小孩》，也有人翻译叫做《无家可归的孩子》。哦，我刚刚去上网，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了一下，还可以找得到片段呢，太怀念了。

今天是来自林嘉怡所演唱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当你也搭配上了《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一部日剧哦。刚刚有看到一个农药的袋子呢，掉落在台一线北上，也在关田路段的机车道这里。再来要分享到这位寿星的话呢，这气氛可以稍微缓和一下下，不过我不是要播放那一首大家可能会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哦。其实说到这位寿星，他除了主持之外，当然很多人会透过他的音乐作品而认识他。我觉得他可以算是那种像 Yuki 徐怀钰一样，当年有很多作品都是让你就是边唱边跳，而且可以找回童年的感觉。今天另外一位生日寿星，他是阿雅柳汉雅。因为上一次很久很久之前已经播过那个红豆大红豆了，来播播这一首歌曲，好久没听到了，叫做《当哈利遇上哈尼》，也跟今天生日寿星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你住在我

目前有在高雄小港区的朋友留意一下，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这地方呢，有救护车在现场当中哦，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帮我们小心通过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这里。

0: 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们待会见哦。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坠落那天将有人会牵住我。
2: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3: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省道的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袋子掉落，台二十线东向的6.67永康路段机车道这里是路面有坑洞。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的施工比较多，右路交友朋友行经施工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

0: 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自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1: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它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0: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2: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0: 农业部除了提供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万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4: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5: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3: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4: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5: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6: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3: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6: 是啊，哦，这样厉害哦。
3: 当然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7: 赞哦。
6: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3: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8: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的94.7哦。哦，真的很奇怪呢，我从刚刚不知道是几点钟开始之后，我就开始扫霞了。好，感谢听众朋友秋呢，他提供说啊，这边的行人号志灯故障了，在高雄三民区的玉成桥这里哦，玉成桥这边的行人号志灯故障了。那我们也接收到消息，再提供给相关单位哦。如果目前你正要利用到高雄三民区的朋友，留意一下玉成桥这边行人的号志灯是故障的哦。刚刚稍早说，在高雄的小港区啊，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交叉路口这边是有这个救护车抵达到现场的，不晓得是不是有事故在现场当中，所以帮我们特别留意。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来有三个地方，一个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也就是要靠近到新营服务区这个路段开始就封闭了中内线。国道三号两个地方，一个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这边有封闭中内线，同样封闭中内线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同样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而持续这个农药袋子还没有排除，这边是在台一线北上关田路段的机车道，留意一下305.5公里啊，这边有接获到说在台一线北上的关田路段机车道是有一个袋子掉落。还有其他路况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想要来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转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这一位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还没有跟大家揭晓齁，他是来自娄俊硕。生日寿星都可以帮我们打打歌播播歌齁，来为你送上来自娄俊硕这一首，也是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而认识他。送上这首作品叫做 Colorful。 晚上9:13，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啦。

来自龙俊硕所演唱的 Colorful， 在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的高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呢，旗津要往前镇的一个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行人号志灯故障是在高雄三民区的玉城桥这里。至于说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那刚刚有看到说呢，在高雄小港区这边是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哦，确实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还没有排除，但是警方已经到达现场了。对，刚刚看到照片呢，警方在现场当中处理，所以帮我们小心经过。刚刚提到说呢，是在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的交叉路口。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问问大家，平常你是喜欢吃那个 sashimi 要配 wasabi 的朋友吗？就可能很常去吃一些日式料理店啦，那种冰冰凉凉的生鱼片也好，还是说你喜欢边吃海鲜的时候呢边喝几杯呢？好，在这之前的话已经接收到了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这边传出的好消息哦。在今天傍晚下午的时候啊，有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车道上面到处都是石灰散落，然后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清除了哦。稍早在台八四的东向投射路段这边哦，全线车道就散满了这个石灰，目前已经排除了哦，这边已经清洗完毕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行咯。好，喜欢吃生鱼片或者是呢在吃海鲜的时候又喝上几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当然有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啊，只有皮肤有伤口的时候你下海去踩水才会去感染到所谓的海洋菇菌哦。但是呢，这个急诊专科医师就讲了，如果把带有这个海洋菇菌的生鲜海产然后你把它吃下肚的话，其实是对于特定的体质的人来讲，可能是在24小时之内就会带来非常致命的危机。魏医师呢有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急诊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患有酒精性肝硬化的男子哦，他吃了生鱼片之后半夜突然呢高烧发到40度哦，心跳呢狂飙到每分钟150下，

所以送医的时候其实已经严重的败血性休克了。虽然紧急的送进了加护病房，然后呢插管抢救，依然在不到一天之内他就不幸过世。后来他抽血的

就会直接杀进你的血液当中，去引发所谓的败血症，或者是呢器官衰竭。医师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说，像高风险族群在享用海鲜的时候，一定是要高温彻底的煮熟才行哦，这样才能够彻底去杀去那一些海洋孤菌，也才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啦。海鲜我知道很好吃，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假如说呢你是糖尿病或者是肝硬化，甚至是慢性的一个肾脏病的患者朋友，要特别为自己的安全多留一份意了。

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这首歌叫做 Oishi。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安心享用这些很好吃的海鲜，又避免海洋孤菌的威胁呢？第一个，就像刚提到，慢性病或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哦，坚守这个熟食原则。那像肝硬化、糖尿病跟肾脏病友的话，尽量避免生食，任何的海鲜都一样，一律一定要先高温加热煮熟之后再吃。那第二个防护的话，则是要处理这些生鲜海味，务必要搭配上你的手套，避免呢可能你的手部一些微小的伤口接触到生鲜的海鲜啊或海水，这样才能够降低所谓的传染感染的风险。可别小看那个小伤口了，因为其实任何病菌可以透过这极小的伤口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当中。就像接下来这个小伤口能够进入到你的耳朵当中，来听听明天即将生日的九令蔡依林这首歌《小伤口》。

来自Jolin蔡依林的小伤口。在路面上有出现坑洞，是在台二十线的东向这边，在永康路段六点，这个公里数有点会不会太特殊了一点点呢？他写6.674公里的地方啊、大概在六点多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的话，机车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好，现在讲，因为其实在前阵子下大雨的时候，其实真的造成了路面上有蛮多坑洞，如果说还有地方是没有被修补到的，也可以来通知我们哦，我们会提供给相关单位这个讯息，前往到这个坑洞的地方来进行修补作业。待会在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接下来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啦。

0: 景广新闻。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二十

0: 七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犯嫌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分析65犯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2: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嫌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嫌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获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座吴先仁说，
4: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
3: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试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价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知名陶艺名家林春辉老师和多位创作者共同发起陶艺联展《湖里光阴》，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隆重登场。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5: 这场以茶寄情、以陶再道展览，呈现陶艺创作一壶一世界的独特生命力，融合茶道文化与世代传承，创作者们深耕传统技艺，并以捏胚车胎为核心成型技法，这个技法极度考验创作者对陶土特性的掌控力与手感的精准度，从手捏成型到修胚车胎，每一道工序皆需极大的耐性与专注，更赋予每把茶壶独一无二的生命力与手握温感。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我想这个壶也是一个壶，是茶壶，这个壶也是壶，这壶里面各有乾坤，我真的满满的欢喜，满满的感动。
5: 这次展览29日前在九华山地藏庵菩提楼一楼展示厅展出，邀请民众莅临观赏，一同走进湖里光阴，细细品味陶艺所蕴含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6: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7: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6: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7: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4: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7: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6: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4: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涵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晚上9:40，我是杨纯。目前呢，从路网图当中来呈现的话，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就只有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毕竟是有车道缩减嘛，所以小心通过。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新营路段这地方，靠近到新营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哦，有封闭了中内线。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的中内线，以及。

宜呢，最后封闭一个中内线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再来的话，路面有坑洞，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在台二十线的东向永康路段这里的机车道。至于不晓得这边行人号志灯有没有恢复正常了齁，刚稍早听众朋友呢感谢一下邱先生好了。对，他说在高雄的三民区玉成桥这里的行人号志灯是故障的哦。还有其他路况就拨打电话进警广，让我们知道 0800-000-123-5 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不用羡慕站在高处的乌鸦》。其实这是一个很短很短的故事啦，但是也流传蛮久了。就是有一只乌鸦整天都站在大树上面嘛，最顶端，然后它也无所事事，非常的悠哉度过每一天。这时候旁边有只兔子呢就路过，哦，看见乌鸦是满脸的羡慕，然后就大声的问他说，天哪，乌鸦，我能够跟你一样吗？整天都没什么事情做。那这乌鸦当然淡淡的回他说，哦，当然啦，你想这么做也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这兔子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在这个树下呢，非常开心的在这个草皮上面就躺平，哦，躺平休息。没想到过没几秒钟，就被一只狐狸从草丛里面窜出来之后扑上去，就把这兔子给吞进肚子里面了。是的，这故事非常的短，对不对？不过这故事的背后其实呢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想站在什么事都不做，那你必须要站得非常高，非常非常高的地方。仿佛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不断在往上爬的竞赛吧，只有爬到了有权力啊，或金钱或地位的顶端，你好像感觉好像才有资格去享清福吗？还是说有资格不用看别人脸色？于是我们常常只会看到乌鸦站在这个枝头上面的神气啊，却忘了去想说，其实乌鸦真正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有那么轻松吗？除非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说，其实乌鸦可能站在高处的时候，脖子永远呢是在四处张望的。它有一个黑溜溜的眼睛，非常锐利的盯着四面八方，就随时呢其实都在警戒，提防着可能头顶随时会有俯冲而来的老鹰也好，还是说呢要注意四周任何风吹草动。它看似非常悠闲的一个姿态，这背后其实也是高度紧绷，而且是很敏锐的一个危机意识，以及无时无刻可能都在累积它的生存实力吧。所以高处的风永远是最大，而且视野最广，相对的来说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可能会去羡慕那些站在高处的人，羡慕别人呢毫不费力的就能够拥有掌声也好，还是说羡慕别人好像能够轻轻松松啊就在风口上，于是我们非常盲目的可能跟着人群起哄，盲目的往上爬也好，以为说，只要到了那个位置我就高枕无忧了。但这故事其实真正想要敲醒大家的是，绝对不是叫我们去退回到安全区舒适区，去当一只好像得过且过的兔子，然后或者是等待呢命运就是被吞掉的这一只兔子一样。真正的启示是，就是不要把目光浪费在羡慕别人的位置上，而是要把力气用在打造自己的能力上面。毕竟乌鸦之所以能够站在那个地方，是因为它能够展翅高飞嘛，而且有应变能力的警觉。如果你也拥有渴望那种更好的视野，更开阔广阔的人生，光靠羡慕是真的没有用的。就是你必须要像那只就是乌鸦一样，随时在警戒，在观察，在成长，把自己的羽翼呢练得非常非常的丰满也好，把自己的心智锻造成足够的强大。
所以不用去羡慕别人的风。

景，然后也不要甘愿甘心永远好像只当树下那个提心吊胆的兔子，就把你每一天呢用来好好的提升自己，还有累积实力，那一些你曾经仰望的高度，终究呢有一天能够成为你脚下的风景的。

小美加美琪这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我多么羡慕你。感谢一下听众朋友黑蛋啊，他说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 205.5 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岩浦系统前哦，他说在战备跑道这边地方的路肩有一台重机骑士误闯国道了，目前是停放在路肩等待救援的齁。好，再来的话，稍早有一个事故发生在这边，是在桥头区，高雄桥头区的点昌路跟通港路的交叉路口有汽机车事故哦。还有什么路况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啊。

武冈已经接获排除了。然后另外的话，这地方还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在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这边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都是封闭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

晚上9:58，我是杨纯。哇，在节目最后，我要非常感谢一位听众朋友叫 Lisa 哦，他刚传 IG 给我，因为刚刚在讲这个健康单元的时候，特别提到一种海洋的菌，对不对？他跟我讲说呢，那叫海洋弧菌，不是弧菌哦。我就想说，哎，对耶，其实这样算看起来那个字的话，还真的是弧，不是弧哎，因为它是一个弓箭的弓，旁边还配上了一个瓜嘛，对不对？就是一个弓一个瓜这样子。那个是念胡，不是念姑，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Lisa 在这个空中呢，至少让我有在节目要下节目之前有机会可以做更正哦。哇，不然的话在空中这样传递出去，其实也是让一些听众朋友听了之后也会吸收到比较不正确的相关资讯嘛。所以在空中谢谢一下这位听众用 IG 的方式来告诉我这是海洋弧菌哦，谢谢你。好啦，准备要给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警广，那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到10:00我们一样在空中见了。跟你说声晚安，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205.6公里埔盐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国一的南下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63.1公里，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抛锚。路网图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

0: 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2: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5: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4: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4: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6: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9: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10:14，今天是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人 In the Night。 那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第九名曾沛慈《迷之音》，第八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首歌叫《迷之音》。然后另外国一这边是在林口 B 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走哦。

0: 这是本周第九名曾慧慈的《迷之音》，这首歌就叫《迷之音》。
1: 我要赢。
0: 好，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徐佳莹的《心理学》，第六名是韦唯黄天伟的《Journey》，第五名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好了，接下来前四名了、哦，第四名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第三名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那第一名是王力宏的《心跳》。这边我要给你听到的是蔡明佑新专辑了，这次新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林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而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白天高温稍降，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

0: 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观光地区活动请留意安全。而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朝西北西前进，会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 2.33%， 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 3.32%， 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 1.12%。 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 在加班工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七成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三分之二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三分之二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玉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4: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与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7: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6: 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

0: 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已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3: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与书，由消基会这边同意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2: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仍在，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者死亡风险可能提高4倍。医师呼吁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要赶紧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4: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5: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6: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5: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将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还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库城市库运动，每年办理超过1000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8: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7: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法式滚球、槌球、漆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就是维里安阴天的向日葵。10:53回到节目当中，路况告诉我们，台一线北上 68.6 公里，在新竹县竹北市这有事故哦，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台61线192公里王宫路段，这边双向路灯是不会亮的，有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一下。国道2号在东向1公里到 2.5 公里大竹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刚刚是魏品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那首歌叫做《都是过程》。在11点前，这是张杰一首唱不红的歌。那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景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一线北上68.6公里，新竹县竹北市这边有事故，撞了分隔岛，占用了部分车道，有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2号东向这边是2.5公里之间，这是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这边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关系到国道3号北上的196.7到193.5公里，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他们有一些遇到的事情似乎是困扰着他们了，也发出了公告说明天开始应该是暂时不会在现场演出跟大家见面，挺可惜的。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11:11来听李玖哲不完美。

不完美，来自李玖哲。11:1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接下来来自 MacArthur 真爱 ，I am your beloved。

来自露露，黄璐子吟，歌曲是不要。11点20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

0: 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

黄亦如，我怎能留下你？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曹阳的歌，《赶不走的你》。

来自曹阳，这首歌叫做《赶不走的你》。在国道一号北上 181.5 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哦。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叫做《点头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比较多了，你的精神状况还是要保持一下，好吗？抱一抱一下，来自。

来自831跟柯家燕合作的抱一抱一下。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1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林玉君的歌 It's not you, it's me。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暝十二点，别再想空想空，若是目睭瞌瞌，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的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同样是国道1号这边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这边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53.8到155.7公里院里路段这边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从出口呢是施工封闭的。国三这边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路段呢，还有在南下接近白河这边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歌是来自纸鸢的作品，叫《同类》，还有刚刚是徐伟翔《这号人》。的确，这张全新专辑《爱火山的人》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好，新北市呢，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喽。好，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相见》。

0: 来自 Jimbo 歌曲叫做 Angel。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3，新北市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找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歌一万小时。这当初专辑发行的概念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啊，你只要做到一万小时，那你就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已经做一万小时的了呢？
1: 需要多久的时间？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

0: 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爬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阿令，好朋友的祝福。12:38，好，排除的讯息哦。新北市这边是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咬客车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接下来就是阿庆的歌，叫《天使恶魔》。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How Do You Sleep。 12点48分，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

来自王慧竹 HOBABU 12点51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呢请你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那么在今天是9月15号，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注意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啊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来听 Net 建豪融化。

这是来自 Ned 建豪的歌曲，叫做《融化了》。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还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在林口B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在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三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工作开车的你不知道还好吗？这个北部地

0: 区可能有下雨哈。我刚刚出门呢，也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胆战心惊呐，亦步亦趋的，因为我要骑车来到电台，骑车也是，对于下雨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麻烦哈。那开车应该也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了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这个东北部地区，持续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所以今天晚上朋友们哈，这个开车在北部。双北还有在宜兰地区哈，都要随时留意天雨路滑以及下雨的发生。那么其他地区感觉上好像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那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有好体力好心情。我们接下来一起趴表，一起到凌晨的四点钟。
1: 人生全放空，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文慧如和谷谷带来这首歌曲《全放空》。

啊，工作很累啊，这个随时都很想要放空，对不对？可是呢，我在上节目之前呢、啊，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啊，说这个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下个礼拜开始连续三周啊，是周休三天呢、欸、啊。下礼拜呢有这个中秋节的连假，但事实上中秋节连假一路从这个9月25一直休到9月28，连休四天，对不对？因为这个前面跨了一个礼拜五，后面再跨一个礼拜。

1岁，就有2周，是这样上4天班，然后呢，再下一周等到10月的第二个礼拜啊，算第一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也行啊，哈哈哈，有这个国庆日的连假，只是不知道呢，到时候你有没有受惠到周休3天啊，我是没有了啊，所以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激励自己啊，因为今天工作大家互相取暖啦。好啦，时间是凌晨1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呢，道路上面零星施工，国一啊，这个北上的林口 B 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呢，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万方出口，这里封闭往木栅方向的匝道，哈，这里有边坡的补强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文慧如和谷谷吕思伟的全放空啊，不能放空，所以呢，尤其刚刚这听到的歌曲风格还真是挺舒服，挺适合放空的哈。啊，接下来这首歌热闹一点，看是不是唤醒你想放空池水。

这个连续两首歌，这歌名呢，完全展现了中文的魅力啊！稍早听到《全放空》，这个放空的意思呢，在讲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哎，好不想要做事情啊，脑袋什么都不想想啊，哎，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啊，这样子放空。但是呢，前后再加一些字，叫做想放空池水，这放空变动词了啊，变成把这个比方说洗澡盆里面的这个水齁要放空掉啊，这是一个水要离开的过程。但想一想呢，跟这个脑袋放空其实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啊？把这脑袋当中所有的思绪怎样啊，就像呢这个澡盆底下会有一个小水孔，对不对，把这水孔打开，然后呢这个思想就像水流一样全部都给它放醉了啊，哇，太轻松了，但没有办法这么轻松了哈啊，夜间开车要保持专注，没有办法让脑袋放空了。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提醒你了，还是有不少的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00.9 到 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 214.2 到 210， 这里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标线绘制。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 265.8 到 263.4 在古坑系统到斗六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 196.7 到 193.5 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嘞，好在西行的 23.1 到 18.1 哦，这里是丰原一到丰原三隧道哈，三个隧道都是哦哈，外侧的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啊。继续往西的方向走哈，哦，走到了 6.2 到 3.4， 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啦。好，省道有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走台15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放开你的头脑，这回听到的是温岚的版本。

稍早一点听到温岚翻唱的版本《放开你的头脑》，还有 Madonna Into the Groove。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9，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Madonna， 我记得在这个7月的时候世足赛这个在总冠军赛的中场表演的时候，哇，不但宝到位了。那面容看起来像是20几岁的年轻妹妹，哈哈，这太厉害了，到底怎么保养的嘞？啊，再送上一首这个西洋的经典合唱团 Bottoms 纽扣合唱团摆动。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
1: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2: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

0: 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2: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3: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4: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已经来到很晚了哈，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有没有白天要工作朋友到现在阿北困的呀？啊，该睡觉的要赶快去睡觉了。当然，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要持续保持精神、保持体力了哈。啊，目前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是还算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即时大概是24到27度，中南部台南。高雄27度，应该是稍微闷一点，所以南北可能会感受上，这个凉爽的程度有一点点差别。北部当然比较凉爽咯，尤其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基本上呢今天啊，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都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哟。那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哈，可不是只有在台北地区哈，或者是在宜兰地区而已啊，说在这个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啊，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呢，还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西半部的平地啊，这个大部分来讲，应该都还是白天多云到晴啊。这个现在才在初秋，所以呢，就算有东北季风来袭，事实上可能也不会太强啊。中南部可能啊，因为这个整个夏天几乎都在下雨哈，会有一种啊，终于能够享受晴朗天气的感觉了。但是呢，这个晴朗的天气，就造就高温咯。说在屏东县的竹田啊，昨天就飙到了35.5度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不会特地发布高温资讯啊，因为这个普遍来讲啊，这个飙出36度甚至38度的极端高温啊，最近是几率比较低一点，但是呢32、33度感受上还是偏热，而且中午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对吧？所以留意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

好，那么在关岛东方海面上面有一颗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个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目前还是热带性低气压说可能最快在今天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应该叫杜鹃。可是呢这个根据国外各种这个气象模式的一个预测，应该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啦。

天气慢慢变得比较凉，不知道你的睡眠啊、有没有变得比较稳定，比较这个品质变得比较高呢？我前几天啊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哈、说呢，我们这个每天理想睡眠的时数大概是多久啊？大概是一天平均睡 6.5 到 7.4 个小时，不知道你睡得够不够呢？不过呢，同时也有另外一篇研究说哈，每天如果睡 7.2 到8个小时啊，然后呢再搭配上你每天哈都有这个平均啦哈，这个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超过42分钟，而且呢这个高品质的饮食都满足啊，平均你可以比别人增加 9.45 年的健康寿命。哎，注意哦，他这里讲的不是寿命，是讲健康寿命。就说你如果得了慢性病啊，或者是这个可能在临终的前几年哈，必须要在这个病床上面度过啊，或者是行动不太方便，这可能就不叫做健康性命了。健康寿命就是说，哎呀，你能走，你能正常活动，能正常社交啊，身心里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叫健康寿命，这样最好了，对不对啊？就算到老了，身体年龄老了，但是呢，如果还是健康状况，哇，这个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我们当然是希望的健康寿命越长越好啦哈。如果呢以上的这个增加健康寿命的研究出来的要素难以做到，比方说呢，平均每天睡 7.2 到8个小时，然后第二个要素，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平均每一天超过42分钟，以及第三个要素，高品质的饮食都有满足。哎，我跟你说，没有办法满足，甚至三项没有一项满足，怎么办呢？每天多睡个5分钟啊，增加平均增加 1.9 分钟，就2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多吃半份蔬菜也能够增加寿命啦。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个增加健康寿命其实有三个因素非常的重要，睡眠以及活动以及饮食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办法一直到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很好的成绩呢，那你至少每天多睡五分钟吧，在睡眠方面，在这个运动活动这方面呢，每天多增加两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吧，在饮食方面多吃半份蔬菜吧。你说多吃半份蔬菜，也许你就像最近中秋节就会少吃半颗月饼，对吧？除非你这太贪吃了就算每天的这个卡路里已经摄取足够了，你还是要多吃月饼，那真是没办法了啦哈。这个研究呢，事实上哈是一个澳洲雪梨大学分析英国生物银行共59078名的参与者哈，长达 8.1 年的一个资料，然后在 8.1 年当中这个让这些受试者哈穿戴感测器追踪7天他们的睡眠还有身体活动，还有包含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综合评估，然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哈就这个研究的机关得到了这个以下的结论。其实刚刚就讲了，每天如果平均睡 7.2 到8个小时，每天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采取比较高品质的饮食，比方说多吃菜，多吃全谷类食物少吃一点炸鸡少吃一点这个高热量的食品呢，平均是可以增加 9.35 年的寿命以及呢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 9.45 年的健康寿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比别人增加 9.35 年的寿命这个多活 9.35 年，其实你多活的这些年全部都拿来增加健康寿命，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最好了？不过呢，每天多睡个五分钟，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多吃半份蔬菜，或者是多吃 1.5 份的全谷类，事实上都对于平均寿命可能可以增加一年有点关系。哎，其实还蛮容易的呢。像是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你想想看，你爬楼梯从一楼爬到

五楼可能都超过两分钟了，对不对？就达标咯，啊，这个每天持之以恒，不要中断，好吧？每天多睡个五分钟，你说小睡片刻也是睡，对不对？啊，夜间工作朋友，我想啊，应该也会有不少哦，啊，会有这睡眠问题，睡眠的品质不高，甚至呢，睡眠的时间不够久啊。所以呢，啊，以上这些数据参考看看，甚至呢，啊，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件事情，每天再多努力一点，你平均呢，每天多睡24分钟，增加 3.7 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运动，饮食的品质呢更进一步提升，你可能每天多吃一份蔬菜的话，那么你可以对于像是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都有可能这个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善，可以延缓各类重大慢性疾病发生的时间，平均呢有望增加4年的健康寿命。朋友们啊，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余命哈，大部分都是健康的状况下度过，现在有没有让你有一种啊，这个简单的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也许就可以做到的这种感觉呢？我决定每天啊多绕一些路，多走一些路，多走个5分钟好了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快走，因为快走呢，好像才能够符合中高强度运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朋友们，规划看看吧。来自林希怡，享受风。

让自己的健康余命多一点，才能享受更多的事物，包括享受舒服的微风。林心怡享受风，1:48。好，目前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了。然后呢，在国道二号东向1-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封闭外

一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青虫阿威，关系。

来自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做潮汐。为什么它叫163 Braces 呢？这个163是直接取自它的身高它敢这个把自己的身高变成它的艺名哈，这也是非常的赤裸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是16X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英文，不能告诉你个位数字，只能告诉你大概160几公分不过呢现在的这社会啊，男生160几公分感觉好像可以再长更高一点，对不对但是没机会了所以呢看到他的这个艺名觉得真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但是唱歌当然也是更厉害了哈，专注在才华上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要来送给你福梦和李浩伟这首《我活着》，这是有关系的因为刚刚的163 Braces 他的另外一半刚好就是李浩伟所以最后呢搭配一起听。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在国二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哦。北上的214.2到210原理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以及西向的6.2到3.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0: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8: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许富凯这首歌合奏古胸旧伤，旧伤呢就是还在愈合当中啊，你可能尽量不要去碰它，不然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就得延后了，对不对啊？不论是生理上的伤口或是心理上的伤口，好像都是，但生理上的伤口很容易啊看得出来啊，那边有一道伤疤啊，那里还结痂啊，当然就要尽量保护它。心理上的伤口看不到诶，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痊愈，那么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戳到这个旧伤，好像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好像随随便便都觉得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呢有这个市区的朋友回传告诉我们说，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公馆街和民权路的路口呢说号志不亮啊，我们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朋友啊麻烦你哈，这个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你说哎呀有些号志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哈，那这没办法啦哈，或者是说可能有地区啊这路灯呢这照明并不是非常的充足，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哈，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就算你是绿灯拜托拜托也请减慢车速再通过啊，先留意左右方是不是有车子会冲出来啊，你说我很守法，绿灯我本来就可以走，对不对啊？但是怕的是什么？怕是别人没有遵守交通啊，哎呀这样子的话你也会这个受伤嘛，对不对啊？保护自己安全第一咯。好，除此

之外呢，有一些其他的市区工程，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啊，从这个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好，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只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了哈，应该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喽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礼安这首歌曲《很久很久》。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个注意前后方行车距离，安全的行车距离拉大很重要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确实把车灯打开啊，这个不要疲劳驾驶啊，让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回家都可以平安又安心啊。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哎呀，首先要来带大家啊，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呢啊，什么意思呢？今天9月15，刚好就是今天哦啊，今天9月15星期二呢，我们警广包括我们台北的总台还有8个分台会一起举办捐血活动啊，像是在我们台北台的本部呢哈，台本部加上台北台是同个地方了哈，在今天的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这个上午的9:30到下午的4:30举行捐血活动啊。另外呢，在新竹分台、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宜兰分台、花莲分台以及台东分台也都一并一起举行，同步哈，一起举行这个挽起衣袖捐热血的一个活动哦可以说是我们希望集结全台所有爱心的朋友们一起来响应在这个台中分台呢哈，就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这个办公区的礼堂这边是上午的9:00到下午的4:00，台南地区呢哈，在这个新营的捐血室这个注意时间是上午的8:30到傍晚的5:00哈。在台南呢有高雄了哈，高雄呢哈，今天捐血的这个活动有2个地点哦分别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也就是高雄市三民区立德里河东路356号，以及呢还有男子捐血室哈，在高雄市男子区的高南公路1837号高雄今天有2个地区这个一个是三民区，一个是男子区，一个比较靠沿海，一个比较靠内陆朋友们你可以选择，如果想要挽起衣袖捐热血呢你可以选择对你比较方便的地方一起来响应。宜兰呢就在宜兰的捐血站了哈，在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是上午的8:00到下午的5:00，高雄呢是在早上9:00一直到下午5:00，花莲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参与，在花莲的捐血站，在花莲的中山路1段170号，从早上的8:30一直到下午的4:30其中呢这个新竹和台东这个事上实际不在今天，新竹呢在这个礼拜五这个上午的9:00到下午的4:00呢，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也就是竹北市的光明11路251巷的8号以及台东呢，台东分台是在这个礼拜四的上午8:00一直到下午的4:00，在台东捐血站，就是台东市4维路3段198号。你说奕勋你两样收紧我的这个县市呢今天到底怎么参与要去哪里参与我也不知道这个一时之间没有记起来，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到我们警广的官网，也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资讯了而且呢你在捐血活动时间来到指定地点这个进行捐热血的活动还可以拿到丰富的奖品内容事实上在我们警广的官网各分台我们警广总台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今天大部分的分台都今天只有新竹分台是星期五，然后呢在台东分台是星期四，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挽起热血做公益咯。

交通部，还有和桃园市政府高工局啊，以及国道公路警察局，还有多家企业一起举办了首届的道安体验营。今年呢，是以开车唔通挂哈，这个停让保平安为诉求，展现呢守护道路安全的一个决心。

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哈，这个交通部也推动了守护机车安全啊、延续入口的一个停让文化呢，是吸收了七大车商，超过了7000家的车行，提供免费的车辆鉴检以及无违规的抽奖哦。朋友们呢，这个参加抽奖，你只要在这个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违规，你就有机会抽中大奖了哈。大奖呢，有棒棒的机车啊，甚至还有手机可以抽。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了哈，车子要定期做鉴检，对不对啊？这个鉴检的时间呢，其实很长啊，我记得好像到11月的样子哈。朋友们可以在你有空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查询你家这个方便的这个有提供活动的一个车行进去做鉴检，了解一下你的车子状况。尤其夜间工作的朋友，夜间要开车朋友，如果车子一旦抛锚不小心熄火了或发生什么事情哈，要找道路救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实在是成本很高。平常养好车子状况，就尽量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机会了。除此之外呢，因应这个交通安全月这个宣导道安决心呢，这个进捐基金会今年也在推出了一个叫做出发吧安全满分 Let's Go 的一个数位教材今年呢聚焦过马路、搭公车以及停车场三大通学情境尤其对于这个小朋友这过马路呢，因为身高比较矮小，怎么样才可以安全的让这个汽机车呢这个注意到你希望呢对于这广大的学童这个交通安全呢有所受惠。毕竟呢这个在根据今年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儿少族群因为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一个降幅，虽然说是达到了 59.4%， 但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相关的一个数据降为零，是最理想的，对吧？

今天在警政职员新手单元当中啊，跟大家这个邀请大家共襄盛举，一起可以参与我们警广的一个捐热血，然后呢做公益的活动，以及这个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还是持续提倡停让文化以及机车的安全，不是只有骑机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开大车开汽车的朋友呢，都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落实停让文化，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安全哦。

来自邱淑婵这首歌曲《无争》啊，不与世界争的意思了哈。2:30，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讲到哈，今年这个因应交通安全月哈，交通部推出这个机车免费安全健检哈，还这个详细一点再提供给所有朋友们。哎，这个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时间还蛮宽裕的啊。这个适用对象是不限身份、不看证件、认车不认人啊。只要是这个机车都可以骑到全台超过7000家的合作车厂进行检查。那么四大免费的一个健检项目呢，包括有轮胎的胎纹、胎压深度检测，还有呢这个车灯确认夜间哈、转向的警示灯功能是否正常啊，机油、齿轮油、冷却液以及刹车油油量品质是否有符合规范，以及确保刹车动力和制动的一个机制是不是正常了哈。哎，都非常的重要，哎，朋友们要多加利用吧哈。哎，不过呢，哎，这个把车子牵去保养哈，哎，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啊，哎，有这个机车的车主哈，哎，曾经有一次呢，把爱车送到机车车厂啊，进行这个特约保养，结果呢，啊，这个保养完之后啊，这个机车车主呢，一直觉得车子怪怪的，常常会熄火哈，好几次呢，车体甚至不受控制，遭到后方车辆追撞。后来呢，发现一件事情，哎呀，原来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似乎车厂，哎，不小心把一个这个零件给他拿掉了，却没有通知车主呢，哈，哎，这后来再回厂，这个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一件事情。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车辆保养的时候呢，有这个消保官提醒大家，消费者和业者最好事先确认更换的零件品项、规格以及价格。说实在话，有很多东西连这个我自己每天都在骑车，我也搞不太懂哈。如果使用到这个副厂牌呢，也必须要听取说明，取得消费者的同意啊，避免发生后续的一个消费纷争哦。好，所以这个是车辆进行保养的时候提醒车主们啊，这个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啦。来自樱桃帮玛丽海。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瑞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稍早在新北市板桥区呢，说公馆街和民权路路口后置灯不亮，原来是因为这里有工程进行，预计清晨4点会复电。在这个后置灯没有亮的这过程当中，麻烦朋友们拜托行经路口，不论是哪一个方向，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左右方没有来车啊，再小心慢速通过。刚好遇到来车，当然是怎样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国二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了。在国道1号南部区域呢，南下的新营靠近新营服务区了，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这里也是封闭，中间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一和陀宗华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0: 李宗盛这首非常经典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或是人与人什么样子的关系，会允许别人叫你宝贝呢？毕竟平常宝贝这个字应该不是轻易会叫出口的吧，会叫出口肯定是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咯，子女也是吧，所以子女也是宝贝啊。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74线双向的0到15公里，快关到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到5:30。那特别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哦。
1: 每天深秋我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游客李林只给你。

在这节听到稍早有尤克里林只给你，之后是梁咏琪收不到讯号，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啦。3点之前，这首歌曲也叫讯号，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景广讯号应该都还稳定吧那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保持这样子的讯号，继续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柱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北上的256.8到263.4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紧接着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考，替国考，怕你死！
4: 哎呦，卖个怕啦，今仔予你怕死啊！
3: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我没去读书啊。
7: 读什么书？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别使我别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6: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8: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金藏。
5: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11: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咯，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2: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

来自林美秀啊，她曾经发行过专辑哈，在2年前六月，她发行《Lady 蓬蓬》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就嘎吉跳步》，时间是凌晨3:11。收听景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啊。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林美秀，就让我想到了美秀集团。林美秀当然是比较早出道啊，后来呢有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叫美秀集团？美秀集团难道林美秀是主唱吗？那如果林美秀不是主唱，美秀集团和美秀到底有没有合体呢？应该要有机会合体吧。他们最近居然还真的因为拍广告合体了啦。好，听到来自美秀集团这首《机会纸花》。

美秀集团。为什么叫美秀集团呢？啊，因为他这团员目前现任的这个四位团员当中啊，哈、啊，有其中两位团员，所以有一半呢、欸、啊，他们的妈妈叫美秀，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叫美秀集团哈、啊。美秀这个名字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长曲的名字当中蔡奇亚米亚吧。所以由此推论的话呢，这个可能也容易出现像什么博汉集团，对不对？啊，属。吴方集团之类的，还有什么？这个蔡奇亚美亚可能也可以成为集团呢。刚刚听到美秀集团和这个张方宇，张方宇事实上是音乐剧演员啊，这个演唱这首叫《抓灰》。我们《抓灰》指挥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啊，本来呢，它也是音乐剧《川儿》啊，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曲目之一。然后呢，啊，稍微改编之后，跟美秀集团的一个演唱啊，当然希望跨越同文层啊。让这个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也进到剧场看这个音乐剧。我最近发现啊，台湾呢，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音乐剧哈，是已经可以扬名国际了，你知道吗？同一个剧团哦，事实上还创作了另外一出音乐剧，叫做《劝世三姐妹》啊，我自己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川儿啊，事实上也很棒。哎呀，推荐你如果有机会也看到这两部剧重演的话呢，一定要进剧院看看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市区呢，留意一下，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朋友，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朋友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台北市呢，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啊，这里捷运工程也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交位指示小心通行了哈。啊，另外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外侧车

到施工，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和弦这首歌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谢和弦。

连续两首歌曲，这歌手呢都把他们的名字给植入到歌曲里面，来增加啊，这个在前期的时候，增加大家认识这个歌手的机会呢。啊，谢和弦刚刚听到的歌曲歌名，他直接命名为谢和弦。周杰伦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完美主义》啊，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最后的四个八拍啊，都只在唱周杰伦。不过当然现在啊，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谁是周杰伦吧，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吕世轩啊，在两年前呢，在金曲奖得到歌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偶像是周杰伦。然后呢，啊，这个向着偶像为目标前进，他得到歌王了，所以人生有目标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吕世轩和 J 上这首《波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5到27度，可能北部地区感受到些微的收凉。啊，这个尤其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北北基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齁，在新北市山区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哦，这个大台北东北侧也是有这降雨的状况，这随时还是要留一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啦哈。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东持续有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那么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嘉义以南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还是有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平地呢，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炎热的天气，因为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3、34度了哈。那北部地区高温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啊。不过呢，这个东北季风在星期四会减弱，天气好转啊，届时呢北部的天气也会比较回稳一点。但整体而言呢，本周的天气大致呈北东迎风面有雨，其他地区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北部东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把雨具带在身上，备妥在身上哦。来自熊美玲，茫茫不知道

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我怀疑这首歌曲是在冬季写出来的啊，因为它的整个氛围是北部在下雨，那么就受东北季风影响，就跟现在一样嘛。3:40啊，稍早在这个国一呢，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原本有工程哈，现在结束了啊。这里呢，林口 A、林口 B 交流道，哎，这个入口出口都是顺畅可以通行了哈。好，但是在国道一号呢，事实上中部、南部还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营路段哈，靠近的新营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69公里啊，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南下啊，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刨铺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有美秀集团，我想美玲也可以成为集团吧。有刚刚有熊美玲，接下来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好，在台北市的成功桥这个南港端呢，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小心有这个桥梁壁面的彩绘工程说到5:30，所以天黑之后这里感觉会变得漂亮啊。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许志豪，你是我

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3:56。好啦，3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呢，4点前送给你，她是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希望星期二平凡无奇的一天，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小小的美丽，然后呢，让自己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其他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施工作业。好，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那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这里路面维护各车道轮替施工，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还有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一二三三个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

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东河 22.3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22到25度左右。

哦，真心听喵喵，节奏很轻快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四点十一分哦。那目前我顺起来哈，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呐。

0: 哦，就是很有怎么讲，也是很乡村歌曲的风格，总觉得听了这样歌的节奏就会觉得要去哪边旅行啊，或者要出发到哪里。来自 Kenny Chesney However Feels。 现在时间4:15啊，
1: 夜走夜走，以为到了世界尽头，
2: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哦，注意一下哦。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这是王千胡寻武合唱的歌曲《纸飞机》，4:20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园林的内二侧，还有南屯内一侧有作业，小心啊。

4:25，目前在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好，其实国三还是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四、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你的歌声当时要给一个女生哦，不是亲家朋友改问，是厝边头尾有一个阿姨叫三顿改问讲，啊，无你当时要给哈、哦？有一天哦，他真的那个停下来跟那个厝边那个阿姨讲哈、哦，因为我大腿上有一颗痣。

0: 来哟，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周期路况方面，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哦，国道上过哪位？国一目前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北上是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都有施工。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然后古坑系统到斗六在外二侧有工程。那南下注意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封闭的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二是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施工中。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这里也有工程哈。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在施工。而国四后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然后丰原1-3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中啊。好，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柯有伦 Wake Up， 那个电子吉他有一种这个 Kusei 哈，就是鬼鬼没龙怕圣母被捆啊。

0: 那么做自家你真的什么做在八个来呀那比村家慢久在八个来呀那那些也早晚就带个车
1: 哦，葛西瓦进梦想，这个古典如果是心脏的话，那真的是强而有力哦。四点三十八分哦，我就是今天白酒陪您去哦。佳佳，都什么年代了？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4:42，目前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哦，封闭往木栅方向匝道哈，要注意避开。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是做床垫的，然后这个床垫公司呢，要举行一个睡眠比赛哈，因为他们是卖床垫嘛，那就是睡眠比赛被他毙，就是让参加者呢躺在他们的床垫上，然后呢要带上睡眠监测仪器哈，就是给他90分钟预备器，躺下来开始睡哈。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马上睡着，但是呢他们这个比赛里面呢很有趣哈，它有分中午、下午2:30、下午5:00不同时段呐哈。但是这个白天洗贝纳孔哈，我干嘛这个有相当难度啊？那他们呢比赛的方式哈，它不是看你的时间长短，而是它用仪器侦测来了解你的睡眠品质，也就是说你真正进入深度睡眠大概多长哈，用这样来比。所以不是只有单纯时间长度就可以赢的，还有他们还另外设了一个叫做熟睡下潜奖，就是哦深度睡眠出色的哈、哦，这也可以获奖。但其中一个奖很好笑，叫翻身杂技奖哈、哦，就是给睡姿突破，除了正常仰睡、侧睡、俯睡哈、哦，这些正常坐姿有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哎呦。可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应该得定哦，有的人会踢人对不对？有的人平常白天不会有什么功夫，但在睡的时候真的是、哦、哇跟他马戏团耶、哦、那个就是翻身的姿势非常怪异奇特、哦、所以在下个月他们要举行这样一个比赛，想想哦，这世界上各式各样比赛这也是很趣味呢，如果要比啦，通常在我们这个时段都要比谁的眼睛皮较不灵，但是也有这种希望你能够越快入眠越好啊。

三更没半睡不去的有够多啊，但有不同的理由啦哈。我比较欣赏这一种，因为太过头青春，所以才会睡不去啊。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叫《青春困美去》，哇，这个理由是有够水啦哈。啊，那困美去，跟他无遐尼肮脏啊，你吼。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门几岁才算青春哦？不一定是少年家啦哈。那有时候就算是七八十岁啊，人心内内心的年龄嘛，是要就少年就青春啊，对吧？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4:55了，国一南下在109.6公里头份这里，两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减速道哦，所以国一南下109点

6公里，来到头份这里要留意外侧以及减速道。再来国一的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有一台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外侧路肩这边，占用到外侧以及路肩，这是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要特别特别注意，有大车子爆胎，小心啊。

0: 马布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哦。还有在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务必留意外侧以及路肩，这里有客运车刚刚爆胎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持续封闭中。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外线也有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哈。国二要留意东向大竹前外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的山区哈，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哦，温度方面哈，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金峰22.1度啊。不过如果以即时温度来讲，高雄仁武区现在还有30度哈，哦，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一些。那北部这边哈，偏凉啊，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就是23到27度左右。

哦，天真活泼又美丽，姜育恒的版本，这属于爷奶摇滚版啊，哈。拢是为厝内规干妈店真正有会朋友所传的歌。接下来还有秀兰玛雅版本《车顶水果牛》。要吹口哨之前，先看正面再说哈。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 109.6 公里头份是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还有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有客运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肩哦，所以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今年度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号在白沙湾就要登场了。哦，今年主题说是寻龙记，好，所以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种 Q 版的恐龙风筝会升空。所以呢，他们要打造那个空中恐龙乐园就对了哈。哇，那个不过他那个恐龙哈，不是东方的龙，是西方的会喷火的那种龙。看起来真古锥，知道吗？然后在开幕式里面，他们有个亮点叫破壳寻龙，这个巨型龙蛋破壳这样一个过程，用这样来揭幕。哦，今年他们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邀来了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泰国、印尼，很多国际团队来交流。

这是来自 Super Moment 所演唱的《风筝》。风筝常常被拿来形容那个感情、人际关系，哈。有时候那个线头虽然握在手里，但是当时要等嘛，不一定对吧？哈。秋天的季节特别适合风筝。接下来 ，OK 男女合唱团《风吹》。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3了。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是事故点，一个是抛锚车的点哈。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而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是有大客车爆胎停在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呢，15号要这个有一个专案要上路，叫互动专案2.0。哦，你知道屏东有名？

名的椰昂刀，它的那个豆类很有名，然后不止红豆了，毛豆、萝卜茄子、这都是农产。然后因为现在红豆要进入栽种期了，

个乡镇扩大到七个乡镇哈。然后今年他们呢，就是说在防守上，防守方哈更加困难。你知道困难在哪里？因为前阵子高屏地区那个雨量哦，雨下的很多嘛啊，然后呢，因为到处都淹水，哎呀，结果原本都知道绿蜥龟大，不是绿蜥龟啦，绿鬣蜥，大概知道绿鬣蜥都躲在哪里，现在没有了。现在因为那个大雨的关系带动他们，他就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变成他的热点哈，栖息地跟以往都不一样了，不太一样，哇。所以呢，锦江喜哦，这个相关的人员也掏开莫雷歇啊。那现在因为进入到这个红豆的一个栽种期，那这个绿鬣蜥很喜欢吃幼苗哈、啊。大家栽种的时间不太一样，不只是红豆，是包括毛豆啊、萝卜啊、茄子这些作物也很容易受害哈。所以他们也除了说有这个互动专案，也需要农民来主动通报哈。今天有跨掉哪里发现绿鬣蜥的这个踪影哈，赶紧通报啊，通报给这个农业处哈。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有事故点，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外侧减速到这里，两台车的事故要留意哈。而另外在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客运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再来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南下

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三现在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然后彰化系统到和美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南下现在在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有工程，国四要注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以及丰原一到三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而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有工程。好，路况呢，谢当波秋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首日文歌曲《牛奶与糖》来自大乔三重唱，加上上白石萌音，5:35了。

0: 小野丽莎唱的法文歌曲 Sexy Bone 如此美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1，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的南下181

0: 3公里过南屯外侧路肩要注意有爆胎的客运车，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减速道，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哈，关于人体在分泌皮脂跟汗液之后哈，身上会出现味道，对不对哈？但是呢，人其实有的人呢，就是他流汗或者这个体液的味道啊，有的人觉得说哦，其实还不错啊，有的人说哦，那啊那臭瓜神可以迷一下你要当哈。来讲一下这个人体哦，这个代谢然后流汗出来产生的一些体味哈。日本有医生呢，把它分成四大类，一个叫汗味，一闻就知道这是流汗的感觉；第二个叫中年体味；第三个老年体味，闻到味道就知道列尼会哈；第四个叫疲劳味，好，就是闻起来这个味道是带一种疲劳感。哇，我觉得前面三个比较容易理解哈啊，说那什么叫疲劳味？尤其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因为除了汗水混合皮肤细菌产生一种酸臭酸臭的那个汗味之外，然后老年的体味是因为皮脂氧化，所以你又说老人家有几种味对吧？但是所谓的这个疲劳味是因为身体在高温然后比较虚弱的时候，消化系统跟肝功能它相对比较下降，那肠道群菌虫就平衡被打破，变成身体分解代谢氨的能力就变差，所以这个氨跟汗液混合它就会飘出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叫疲劳味。好，所以你很容易流汗的时候，当你选择衣服的材质就要能够吸收汗水而且快速干燥的材质，还有呢，擦汗的时候要用湿毛巾哦，不是用干的，用湿的毛巾反而呢可以哈、哦，让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汗臭味或身上这种怪味呢，比较能够有效的清洁啊、哦。还有就自己本身觉得，哎呀，我这个流出来那个汗味感觉不太好闻哈、哦。有时候当你长时间待在空调温度太低的，就是热能器开得太低的房间，或者就是都有可能降低一点汗腺的功能，就会导致呢，因为汗腺本身里面也含有一些矿物质，它比较粘稠的时候就会成为体内细菌的食物哈、哦。就是细菌吃得很开心，那它散发出来的味道你也会闻得到啊、哦。所以哦，其实如果说本身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就不太好闻哈、哦、还是有一些清洁的一些撇步哈。

好、哦，这赖慧如委官叫李吉米。好、哦，这个到底是多吉米金盘讲，每一个人的喜好非常主观哦。黄奕就好啦，五点四十八分了，来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还要留意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因为先前这边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小心啊。

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最近在招考森林护管员。10月14号前受理报名哈。这个森林护管员是林业第一线的守护者，的工作范围真正嘛是管好宽哦，要涵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林地管理，还有租地跟植树造林哈。步道的巡护、栖地野生动物管理、国土生态保育、林道的维护，还要有工程测绘跟监工的能力哈。林业设施啊，资源调查方面，哇，你说哇，这样你要贼哦？当然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好多人一起做哈。但是呢，因为巡护人员必须要深入高山林野哈，所以他们在真实里面要求要有良好的体能跟适应力。但是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可以去报考哈。而且其实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的各地分署也有很优秀的女性的森林护管员哈。而且这个考试还要考那个实地哈，去骑机车还要负重嘛哈，因为真的也需要体能，所以不分男女哈都要有这样一个测试哈。每一个人对职业选择不一样哈，有的人就喜欢，因为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想说呢可以把兴趣啊跟工作结合也蛮好的哈。而且重点这个森林护管员，只要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毕业，不限科系都可以报考啊。

Gus Dust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先前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的施工，还有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我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留意一下内三线有工程。那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倒是国五呢，北上罗东入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阵雨。那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哦，不是清晨，是说今天呢，在午后的话，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哦。哦，现在的即时温度哈，最低温在台中金峰22.1，那平地高温呢，高雄仁武又到30度哈，哇，大家的落差蛮大的，22到30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哦，有到33度哈。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谢安琪，晚睡早起，你是属于晚睡早起的人吗？哦，这样辛苦你了，所以他才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哈、哦。阿姆哥，重点不管你几点困啊，你只要出门开车、骑车、走路，目睭要闭好紧哈，因为要把安全顾好势比较较重要。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边还是要注意。这个客运车爆胎，多少代价够重齁，停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经过小心啊。

0: 来自王诗安《森林深处》。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6:15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先前因为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了外侧路肩这个位置哈。那就背后给某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拜托。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起了哈。哎，刚讲完，来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过南屯那个客运车抛锚的事，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生态越来越好，现在你在山林之间遇到台湾黑熊的几率也比较高了哈。台湾黑熊数量逐渐增加，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特别发布一个叫做人熊冲突的应变指引，其中提到说，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熊熊登到熊的时候，有四个步骤来应变哈，绝对不要爬树，绝对不要装死。我们一种很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说，遇到熊马上装死，对不对哈？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说，千万他们这几块的代志。那从2011到2024年观测的资料，台湾黑熊分布范围从17个乡镇已经增加到27个乡镇了哈。尤其1200公尺以上记录点呢，从219个点增加到1224个点哦，代表说台湾黑熊族群正在明显的扩张。那说不要装死，不要爬树，阿伯洗边做哈。指引里面提醒的第一件事，住在山区的居民要把食物收好，千万不要让熊这样乒乓哈来到你住的地方。还有常常被入侵的鸡舍、蜂箱，建议要申请电网防护。公寮的垃圾、剩下的食物一定要带走哈，喂狗的食物也不能够留在户外。那民众如果真正不小心在山林里面遇到熊，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避免说转身就要狂奔，因为你的动作这么大哈，那个熊被刺激哈，反而会引发它追捕的本能。所以呢，就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然后呢，缓慢慢慢的后退，尽量拉开距离哈。哇，你说不过我觉得这个平常要练呢哈，不然在熊熊遇到你跟熊四目交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想拔腿狂奔。那最重要是要缓慢的后退，拉开距离，一直到安全距离哈。然后也可以适时的制造声响。用稳定拍手发出威吓，大部分的情况下熊会选择离开。最后防线就是防熊喷雾了，如果说它已经逼近在10公尺内，那就要动到这个防熊喷雾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供的指引四个步骤。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20哈，哦，先前国一南下过南屯客运车抛锚情况已经排除哈，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诶。这么一来，国一南下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

东，这边还没有看到牌主。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这是曾伟忠、郭庭筠这位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七》哦，大清早听这种歌曲，觉得好励志哦。6:25了，生命中有时候有人跟你陪伴哦，这会用真假，但有时候要靠自己努力哦。不过总是我们有可能哦遇到这个贵人哦，拉你一把。6:25，来讲一下教育部最近表扬了57位卓越的特教人员，哇，真的觉得对特教的老师哈、哦、特别特别的佩服。那这57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哈、哦。

大专院校、特教学校、高中、国中小、幼儿园哈。来讲，其中有一个是在台北市立内湖高工，那投入特殊。

走进校园都不愿意，但是老师没有放弃哦，一次一次跟他谈，建立他的安全感，慢慢的慢慢的化解了这个孩子的心防。就这个学生哦，从拒绝进入校园到高三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到学校，最后考上了国立大学。哇，这对老师来讲真的也是他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哦。那不同的获奖者都有各自的陪伴的方式哦。总之特殊教育的老师真的付出也非常非常多哦。有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肯定哦，真的也很好。

0: 哦，再过几秒，6:32哦。先前一些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可能车多的比较多一点的路段，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的北向路段，还有我们在贤庄国五哦呵呵，现在呢从石碇服务区，然后一直到平林哈、哦、南向路段哦，看起来也是比较车多一些的情况啊、哦。好。随时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2: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3: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2: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4: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2: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5: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啊，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卫部除了提供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万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 371.4 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然后台78线西行 31.1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红山爱注意哈，过皮路往东贵比的翁当的红雄，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又有坑洞出现了。买就背后金怕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风速每小时约8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澎湖机场都是晴时多云。金门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是26度，北干26度，金门也是26度，澎湖27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哦，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蔡问宁的提醒。目前在路况方面都是刚通报不久的哈，在高雄凤山区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爱注意啊。然后国一北上 371.4 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台78线西行 31.1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李丽芬所演唱歌曲《毛孩万岁》，想起自家的宠物啊，那简直故事可以像一千零一夜一样这样子停不下来哈啊！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掉落物要注意，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呢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情况，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好，掉落物说是大量的卫生纸哈，掉在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的路间。那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的蛋里哦，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6:50哦。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那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同样的情况。而国一还有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一地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要注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你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研究调查，然后我们来讲一个德国哈根远距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他们提出了

一个那个问题，叫做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到底要躲在哪里？就是全世界来讲，哪一个国家安全指数最高？它也是一样有排行榜啦，哈。那他们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包括粮食的安全、生物危害、还有火山活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所有因素都综合考量。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澳洲是全世界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最具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澳洲是最安全的所在。第一名是澳洲，第二名是阿根廷，接下来是巴西，后面还有纽西兰啊。哇，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世界末日，好像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吧，只卖够对吧。不同的国家总是有安全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他讲啊，因为纽西兰是排行在第四嘛，哈，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的叔叔说，因为呢非常热爱钓鱼，哇，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移民到纽西兰去了。哦，公打起的时候好高兴哦，那个鱼怎么钓随便钓都有，哇，太开心了，太有成就感了。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天天都钓到很多鱼，后来再过一个月以后他就又搬回台湾来了。风景好，但是说有一点无聊，因为鱼太容易钓到了啊。

这首韩文歌曲 Close to You 来自 Roller Coaster。哦，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爵士乐的团体，6:57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一些路段车速真的比较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只有42公里左右，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现在在40公里以下的时速。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

国三是南下靠近新化系统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在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是同样情形。而在南下27到27.5公里过新店隧道，外二线有布沟绳让你加哈。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云林麦寮海丰桥上，还有台南关庙仁爱路68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新北市芦洲环堤大道跟2号月堤道后置灯没有亮。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留意坑洞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命。

0: 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是7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早上7:06，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早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我靠，日头也见出来，也天气不错哦。来，在路上的你，一切都要留意小心哦。好，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喽。好，再看到的是目前台南关庙仁爱路68号这边有事故的情形，在云林的麦寮乡海丰桥上也是事故哦。还有在之前的国道3号南下接近了新化系统内线有掉落物，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347到348，冈山这边的路间有大量的卫生纸的散落哦。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还有之前在国道1号北上371.4过了5甲内线的掉落物，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好，随时呢记得再告诉警管。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后续路况记得随时补充再告诉警管，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来，看一下目前的天气的这个情形哈。好，来，气象署，好，气象署说，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那么东部地区都还是有短暂雨。好，山区还是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尤其南部地区。好，也是午后，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了。来，温度方面，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还是有些偏热的情形哦。来，低温是24到26度。明天16号礼拜三，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东部地区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好，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尤其要往北的朋友，特别当心。现在秋天，日夜温差也开始会渐渐的明显变大，温度骤降，尤其北部地区。好，所以提醒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的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了。好，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子祥的歌声《男儿当自强》。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屏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7:15了哈。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在台南的归仁大德路民权北路的交叉口有事故，还有在看到在高雄的左营，来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池市车多，还有在台78线往西31.1云林系统交流道内线的往生动物在这。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好，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1968是国八新吉到台南这一段往东，好，时速不到60，有些慢。来再看到的是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时速大概来到77。还有再看到的是国道1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是来到73左右。还有国道1号

0: 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来到75，还有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北上的路段是来到75。好，国道一号顶进系统到南子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0左右，还有国十左营到顶进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60。好，都要请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后续呢还没有其他路况，0800-000-123继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好，来七点过18分了，我们来看一下辽民生的问题。好，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的水资源的状况。来，之前受到低压带西南风影响，咱们的曾文水库从八月下旬开始明显降雨，上流的水一直剧增，蓄水率马上很快飙升到100%了。好，那么水资源分署也启动调节性的放水，到目前长达了20几天，累计啊卸掉这个水大概有2.84亿立方米的水呀、啊，哇，这个总放水量相当于3.5座的乌山头水库啊。好，那么目前积极管控的已好，仍然维持是满水位的状况。好，那么这个调节性的放水相当惊人呐、啊，说这个最近这一两天也就告一个段落了啊。好，目前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啊，目前这个水量，我们来关心一下。曾文水库标高230.01公尺，蓄水率还是100%，连同乌山头合计起来，蓄水率有5.61亿立方米啊。那么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水位标高179.85，蓄水率呢是99.14%。台南地区的目前水情是正常，但是还是呼吁大家要节约用水哈、哦。这个有时候你要想到一下子又没有水的一个状况的麻烦，所以呢，随时都要有节约用水的哈、哦、这样的一个这个随时提醒自己。好，虽然一下子放掉了好几座水库的水哈、哦，感觉上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哦。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珍惜水资源哦。7点20分，来听陈怡婷《感谢有你》，感谢有咱的朋友。咱斗三工支持，感谢天公伯呀，落雨，予咱水库有水呀、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来，7:25，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归仁大德路民权北路这里有事故哦。好，那么其他的后续路况，在左营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时也都是车多多的情形啊。好，就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卓雅曼演唱的这首《冷冷的心上人2.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好，7:29了，待会7: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今天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阵阵雨，中南部为晴时多云，北台湾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仍偏热，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偏凉的天气形态。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第24号台风杜鹃，路径大致上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对日本有威胁。依照目前的路径预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后期预测仍有分歧，气象署将持续观察。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 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

0: 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1: 这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继承的国人是低薪劳工。台湾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三分之二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三分之二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一名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跟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3: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携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祖贤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6: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祖贤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5: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好，来7:3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来。你在德维遭从一切安全要小心留意了。好，来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台78线往西23到22公里土库路段的内车道有往生动物，还有在台南的东区崇德路789号这里也是事故，还有在北区的中华北路一段86号也是事故在这儿哦，还有在中西区下林路永华路一段的交叉口，好，也是事故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两部车事故，冈山路段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再看到台南的归仁区大德路民权北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好，再看到的是1968号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呢是堵车了，时速不到40哦，不到40。好，堵车的一个情形。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不到60，还有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60左右，还有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也不到60，还有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65，还有在国十的部分呢，好，来看一下国十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是堵车的，时速呢大概只有20左右而已。好，所以都有一些慢的一个状况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再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雄到顶金系统往北时速不到80，还有国道一号南子到顶金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5左右哦。好，都有一些慢啊，麻烦朋友特别注意注意当心了哈。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好，再告诉秦广喽。

0: 来，7:41了哈，继续呢，我们再来连线来看国道。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1: 又青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归南下351.4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之后的路段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交通事故发生。那占用是国营南下351.4公里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处理。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现在已经有2公里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要当心。另外国营南下水上交流道的出口处现在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也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高雄建国道顶金系统的出口，

0: 像冈山到高科出口前，北上仁德到大湾，还有国营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另外国八东向新吉到南133的平交路口，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营南下的路段，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9月16号，明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的路段，包含国八双向要汇入国营南下的出口。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9月17号这个礼拜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最后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跟9月18号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包含国八双向要汇入国营南下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明的提醒喽。

好，7:44了，路况呢？好，在台南永康中华路中山南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归仁区大德路省道39线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好，再看到台南市东区崇德路789号，以及台南市的北区中华北路一段86号，还有在中西区下林路永华路一段的交叉口，分别都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两部车的事故。好，冈山路段呢是车多多了。还有在台78线往西23到22公里之间，土库路段的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哦，提醒朋友注意啊，注意啊。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老凤的其实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罗时丰翻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

0: 好，7点49分了哈。继续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市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黄俊杰，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福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

来，德恒叔，我们来到了嘉义。好，这个来到嘉义的布袋。好，布袋，你想到的是嗨散，对不对？好，在嘉义的布袋，山港会想到这个坐船。好，到澎湖的马公港，好，到澎湖的马金，好，这个海上的那些公路。好，今年的客运量截至到前天为止，有37万多人次，比去年大幅减少了7万多人。目前中秋连假计划从布袋搭

船往澎湖的有8000多人，返程也是8000多人，合计是16855人次。比去年中秋连假多出了大概10000人次啊，这是今年航季最后一波的高潮了。来布袋，这个到澎湖海上的蓝色公路是台湾本岛跟澎湖马公距离是最短的航线哦，航行的时间只要1小时或者是1小时20分，是旅客搭船到澎湖旅游的首选。好，曾经在疫情过后2023年创造了62万多的最高人次，2024年也有52万人次，去年50万人次，今年因为旅客量衰退，50万人次可能可能没有办法了哦。来，那么这个今年中秋跟教师连假刚好是连在一块儿，好，所以9月下旬呢，风浪还不会太大哦，迎来今年航季可能就是最后一波的旅游高峰了哦。好，所以呢，不少人还是选择了到布袋搭船到澎湖来做个旅游。好，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想法了呢？好，布袋是最近澎湖的哦，好，也这个距离也是最短的一个情况，好，不用这个太久的时间呐。7点54分，好，路况目前在台86往东 16.2 归仁路段有螺丝，在台南的安南区安昌街109号，永康区的中华路中山南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归仁区大德路省道39线的交叉口，好，麻烦朋友都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来听一首新歌，这是许伟翔带来的《勇者》。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7:58，来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9.9接近的冈山交流道中线小货车拖板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新营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情景。台86往东16.2归仁路段有很多螺丝啊，而且有施工，剩下的单线道哦。还有在台南的安南区安昌街109号，这里呢还是事故的一个情形。来台86，我们说到往东16.2啦，贵人路段这里的螺丝好已通知相关单位了。还有在台南市东区崇德路789号，在北区中华北路一段86号，以及中西区下林路永华路一段的交叉口的事故，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后续路况记得告诉警广。好，接着我们再来看1968，目前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是塞车，时速不到40哦。还有国道8号新吉到台南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60，还有是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也是塞车，时速大概只有30左右。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0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也大概是70左右的情形。好，再继续看下来，这是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60了。好，8点钟了，连线对时。
2: 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3: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4: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右石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拖板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的新营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平经典，我阳高架。